0: 拔1600米，美藻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G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投鲜，隔日达
1: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1半，
0: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1: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0: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2: 从冰岛小镇保持驾车技能，从北京胡同说唱到黄金海岸慢跑，欢迎你的停车长官，你的态度可以左右世界。Hello 青岛。

0: 好的，北京时间8:0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关注 FM 915音乐体育广播，这里是915早安节奏，是早安 DJ 毕潇。那刚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蔡依林的什么什么。那我们在这个时间段呢，跟大家来分享关于旅行的那些事情。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旅游达人小宝，你好，小宝。
1: 嗯，毕潇你好，915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是小宝。
0: 嗯，那最近青岛的天气开始逐渐热起来了啊，好多的朋友就已经开始为自己的暑期，因为现在温度还没有特别高，但湿度已经很强了，
1: 是
0: 大家已经开始蠢蠢欲动，想要找一个更凉爽的地方去避暑了。那今天小宝为我们带来的这个地方是哪里？

0: 那么暑假呢，我们首推的就是草原旅行。
1: 嗯，
0: 那么我们这期呢要给大家呢推荐的是在7月4日到8日发团的锡林郭勒大草原动车5日游。
1: 嗯，
0: 啊，那么我们这条线路呢是坐动车往返啊，是一价全含，纯玩零自费的，带领大家呢畅游中国四大草原之一的锡林郭勒大草原，游览内蒙古唯一的世界文化遗产原上都遗址，登临天下第一雄关北京居庸关长城，玩转草原皇家大牧场，体验骑马、射箭、滑草、漂流等娱乐项目，乘坐越野车深度穿越大草原，还赠送骑骆驼、滑沙等特色体验。那么我们全程呢给大家升级一晚5钻的阿尔卡迪亚酒店，加一碗草原特色蒙古包，品尝特色美食草原烤全羊涮羊肉啊。所以说呢这条这个线路的性价比呢是非常高的，价格呢只有2980元。那么6到14岁儿童不占床含动车票的价格呢是2180元，6岁以下

0: 同不占床不含动车票的价格是1680元。所以说呢，这条线路呢在暑假期间呢是性价比超高的啊，只有2980元。
1: 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出行，在暑假啊出行，尤其是去草原这种热门的地方，这个价格真的还是蛮诱人的。
0: 对
1: 啊，但是很多人会担心说，那你这个价格这么低，那会不会我们整个的这个品质不太 OK 呀、或者说我们吃的住的玩的都是些什么内容呢？
0: 啊，不会啊。那么我们这个价格呢，虽然只有2980元，有的朋友说，哎，草原在暑假旺季的时候为什么价格这么便宜呢？因为呢我们是动车团，那么这样呢就把价格呢打下来了，相比于这个飞机团啊，如果是飞机团的话，比方说我刚从这个呼伦贝尔大草原带团回来啊，那么那个价格呢就相对于要高一些，是3980元。那么我们动车出行呢，价格呢是相对要便宜一些的，因为呢这个交通的价格呢决定了这个团费的价格啊。而且呢我们这条线路呢虽然这个价格比较低啊，但是呢它的行程安排呢却是非常丰富的。我们给大家呢安排了这个锡林郭勒大草原的深度游览啊，还有刚才说过的元上都遗址，它是内蒙古的唯一的一个世界文化遗产。还有我们到了这个北京，因为我们是乘坐动车啊到达北京，到了北京呢我们也是给大家赠送了一个景点，就是北京的居庸关长城。那么有的朋友说，哎，来到北京呢一定要爬一爬长城啊。那么北京的八达岭长城呢人比较多啊，但是呢我们去的是居庸关长城，它的这个雄伟程度呢不亚于这个八达岭长城，也是非常震撼雄伟的，它被誉为天下第一雄关。然后呢我们还会前往到这个童话草原，是国家四 A 级景区。那么草原呢还有很多特色游览项目啊，比方说射箭、骑马、摔跤啊、祭祀、敖包等等。而且呢我们还给大家安排了深度穿越草原的一个体验项目啊，就是乘坐越野车啊，带大家呢穿越到草原深处，打卡草原最深处的美景。那么然后呢我们还会经过这个百里坝头草原天路啊，一路顺着这个草原天路呢前往到锡林郭勒大草原。可以说这一路上的景色呢都是非常美的啊。我们也是给大家精选了当地的特色美食，比方说来到草原地区啊一定要尝一尝烤全羊啊。那么我们呢也是这个给大家有安排烤全羊的。那么我们而且还给大家安排了这个蒙古包的这个文艺演出啊，还有篝火晚会，然后呢还给大家安排了这个羊蝎子、涮羊肉、铁锅炖鱼等当地的草原特色美食。住宿呢也是一大亮点啊，我们给大家呢入住一晚这个国际五算的阿尔卡迪亚国际酒店，还有一碗草原豪华独立卫生间的蒙古包，还有一碗品质的四钻酒店加一碗品质的草原酒店啊。可以说呢我们这条线路的这个性价比呢是非常高的啊。那么还给大家赠送了很多草原的特色体验项目，比方说土地根河的漂流，我们会乘坐这个竹筏子啊顺流而下，欣赏到草原的这个美景。而且呢还给大家赠送吉普车穿越草原加航拍，还有赠送骑骆驼沙漠滑沙等冲浪体验，而且赠送了两场草原篝火晚会。那么还包含了草原皇家大牧场的娱乐套票，大家呢可尽情在草原的体验骑马、射箭、蒙古服换装体验等草原游乐项目。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还给大家安排了蒙古族最隆重的迎接贵宾的仪式下马酒仪式，赠送精美的这个尊贵的哈达，体验浓浓的民俗风情。那么这条线路呢虽然只有短短5天，但是呢每天的行程安排呢却是非常丰富的。
1: 刚刚我们大概是把个行程安排大致给大家说了一下哈。如果说大家听的还不是特别的清楚，或者说还有什么疑问想要了解呢，您可以来拨打85702926 85702926。哎，那很多的朋友说那一般到这个时候可能会带着小朋友出行比较多嘛。那这边就是我也听到了，就是像一些那种什么童话草原还有华沙什么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为小朋友专门去设置的。那我们你刚刚也提到我们吃那个

0: 什么烤全羊，
1: 对，
0: 但正常的我们团餐的话，大家会不会就小朋友能吃得惯吗？
1: 我们这个草原啊，除了不吃牛羊肉的啊，如果你没有什么忌口啊，其实这个草原餐呢是适合所有的这个游客，不同层次的游客的这个口味的需求的。
0: 嗯，
1: 比方说这个烤全羊啊，这个烤全羊呢，它是用整只羊啊加这个慢火啊烤制而成，可以说呢是外焦里嫩的啊。
0: 嗯，
1: 那么所以说呢，来到草原呢一定不能错过烤全羊大餐。
0: 嗯，
1: 再有就是这个涮羊肉啊，那么很多朋友说，哎，羊肉会不会有膻味儿啊？不会啊，因为草原的羊呢，它是吃这个天然的牧料啊长大的，所以说呢，它的身上的这个膻味呢，并不是很重，所以说这个涮羊肉呢，它的味道呢也是非常鲜美的。还有呢，我们还给大家安排了这个当地的铁锅炖啊，也是当地的这个特色美食。可以说呢，这条线路呢，它的这个住宿和行程安排还有这个餐的安排的都是非常好的，品质是非常高的。
0: 嗯， 嗯，
1: 那么我们这团呢，它的性价比呢是超高的，而且呢名额呢只有25个左右的名额，所以说现在呢差不多已经报名过半了啊。那么想要在暑假去到一条清凉的旅游线路，那么这条锡林郭勒大草原一定是大家不容错过的选择。
0: 嗯，真的是性价比很高的一个。我看了一下，就是我们吃的住的这个标准也都还挺高的。
1: 是，虽然价格比较的便宜啊，但是呢，我们也是给大家呢，提供了很多情绪价值啊。你比方说，我们安排了很多这个草原的特色项目啊，供小朋友们还有大朋友们来体验，亲子元素呢是满满的。所以说，这条线路呢是非常适合带领一家大小老少去到草原上游玩的线路。
0: 嗯，是，所以大家可以拨打85702926可以来报名。因为可能很多的一些爸爸妈妈们可能要上班，
1: 对，
0: 也会有一些爷爷奶奶或者姥姥姥爷会带着小朋友出行。那这趟行程又坐动车，然后呢整个的行程安排呢也非常适合，就是老少皆宜，
1: 非常轻松。
0: 对对对，也不会很累，而且呢我们是一个宜价循环零购物零自费的行程。这对于很多的这个父母要是给老人和小朋友来报名的话，他们看到这个标准应该会非常心动。
1: 对，因为这条线路呢是纯玩无压力的啊，
0: 嗯，
1: 在大草原上尽情的享受我刚才说过的一些娱乐的项目，射箭、骑马啊、摔跤、蒙古族换装体验等等啊，可以说呢是草原民族风满满的。
0: 好，那我们85702926已经是为大家开通了，大家可以现在随时拨打电话来具体的咨询。我们的出发的时间呢是7月4号出发，其实我们这个价格其实也跟我们出发比较早也有一定的关系。
1: 对，
0: 嗯，
1: 再过差不多半个多月吧，月底呢，我们的价格呢就要上涨了，
0: 嗯，
1: 啊，因为呢酒店的价格呢是涨了，因为草原呢是暑期的一个大热门的旅游目的地，所以说呢它的酒店的价格呢，在暑假中后期呢是会水涨船高的，所以说呢趁现在酒店价格还没有上涨，赶快报名来参加啊，性价比呢是超高的。
0: 嗯，那我们的价格呢刚刚说的是2980元的成人的价格，如果说我们小朋友的这不同的年龄啊啊，包括你站不站床啊啊，这个一些情况我们还会有一些价格的下调。
1: 对，
0: 所以大家家里小朋友什么情况，我们几个人报名去参加，具体的这个费用大家可以来拨打85702926，对，85702926，85702926。那小宝，我们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1: 那么在最后呢，我还要再次安利一下这条线路啊，因为呢，现在天气呢越来越热了啊。那么暑假呢，大家肯定想去到一个凉快的地方，那么大草原呢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平均气温呢只有20度到25度之间啊。那么有的时候晚上睡觉呢都会被冻醒啊，可以说呢这个气温呢是非常适合去这个游览大草原的。
0: 好的，85702926，欢迎大家随时拨打，我们也感谢小宝的分享。
1: 谢谢，
0: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2: 山东联通换新正当下，暑期大放价！
3: 办理联通真享套餐，换机享国补、联通补、换新补三重补贴。
2: 高端手机半价购，热门手机一元抱回家，最高直降5800元。
3: 联通万家门店，好礼领不停。
2: 买手机到联通。
4: 电波送来夏日的邀请，跟着节奏前行，用心情导航，记得准时赴约哦。
2: Simon Radio。

给天使看的戏，来自谢霆锋。北京时间8:2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关注 FM91 音乐体育广播，这里是91早安节奏，我是早安 DJ 毕潇。那有朋友就说了，说都没顾得上看呢，因为正好这个时间呢又起不来，完了之后还要上班，就没有精力早上起来去追世界杯了，是不是？好，哎，还有朋友说世界杯期间呢有三类不同的早餐可能是我的选择，一个是楼下买豆浆和豆腐脑来搭配油条，或者是馅饼茶叶蛋，哎，还有就自己煮粽子茶叶蛋，还有面包牛奶，哎，还不错，哎，很丰盛啊，就每天变着花样来，是不是？好，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互动，说说看，各位都是看世界杯都会搭配什么样的早餐呢？可以在我们的91音乐体育广播的微信后台，还有我们的早上节目群跟我们互动起来。不过说到暑假呢，刚刚我们不是分享了关于草原的行程嘛，就是不管去。

到哪里去玩，可能大家都对于我们出去防晒啊，会做一个提前的准备。你比如说，不管小朋友出行还是我们自己出行，防晒霜一定要提前买好。只要出去玩，不管你是去草原还是去海边，哎，不管你是去城市还是去一些那种自然景观，只要我们在户外待着，就会受到紫外线的侵袭。那这个时候呢，选一款能够保护我们的防晒霜真的是非常的重要，而且现在很多男士也开始注重防晒了，他会发现不是晒黑的问题，而是会晒伤，会让我们的皮肤呢会出现很多很多的一些这个不可逆的一些情况的发生，所以大家的这种防晒意识一下就上来了。而将在我们的915商城呢，大家往下滑一滑，就是今日推荐下方就是有我们的一个防晒的专区。那我是这四款哈、啊，都是大家这个在我们的商城里面下单比较多的一个产品。首先我个人最爱的就是兰蔻的小白管，哎，这个就是真的上脸非常的清透。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也是这个清爽款的啊，然后199，今天到手是50毫升的规格，大家可以来赶紧来下单，因为这个真的是我推荐给身边的朋友之后，每一个用完的人都真香了，包括一些男生，他们会觉得涂抹防晒霜会让整个皮肤显得很透不过气啊，就感觉皮肤的负担很重，但这个完全没有，它是空气感的那种防护成膜很快，而且呢很容易延展，就是你挤一点点就可以涂遍你的整个全脸，而且敏感肌适用，因为我就是属于敏感肌，所以我在挑选这个各种护肤。

对它性价比是比较高的嘛，所以说可能你要是说小白管涂身上你会觉得有一点点的浪费，那安耐晒呢我一般就会往身上就是狂拍，只要是裸露在外面的皮肤我都会给它就是拍满，而且它是那种水样的质地，也不会有那种油腻厚重的感觉，这就是我特别喜欢在夏天用它的原因。那我们今天到手也是199，不过是两个，到手是买一送一啊，是60毫升的规格。就如果说我们真的要出去玩又不想穿长袖长裤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你多多少少有一些裸露在外面的，比如说像脖子呀啊，然后手啊这些地方是吧，然后你就可以给它抹起来了，全身都抹，一定会很好的保护我们。另外就是资生堂的这个蓝胖子，还有我们韩国的宫中蜜儿童的一个防晒啊，就是小朋友的话就可以用起来，而且蓝胖子很多小朋友也用啊，效果也还非常的不错，所以这四款呢基本上是可以满足全家的男女老少的一个防晒的需求。就不管我们在这个夏天会去到哪里去旅行，或者说我们即便是不出远门就在青岛的海边去玩一玩，也要做好防晒，不然的话晒伤之后恢复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而且还会留下一些这个后续的一些问题哈。所以防晒在我们的防晒专区大家可以自由来选购啦。

0: 海边游玩，
1: 觉得它性价比是比较高的嘛，所以说可能你要是说小白管涂身上，你会觉得它性价比是比较高的嘛，所以说可能你要是说小白管涂身上，你会觉得有一点点的浪费。那安耐晒呢，我一般就会往身上就是狂拍，只要是裸露在外面的皮肤，我都会给它就是拍满，而且它是那种水样的质地，也不会有那种油腻厚重的感觉，这就是我特别喜欢在夏天用它的原因。那我们今天到手也是199，不过是两个，到手是买一送一啊，是60毫升的规格。就如果说我们真的要出去玩，又不想穿长袖长裤，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你多多少少有一些裸露在外面的，比如说像脖子呀啊，然后手啊这些地方是吧？然后你就可以给它抹起来了，全身都抹，一定会很好的保护我们。另外就是资生堂的这个蓝胖子，还有我们韩国的宫中蜜儿童的一个防晒啊，就是小朋友的话就可以用起来，而且蓝胖子很多小朋友也用啊，效果也还非常的不错。所以这四款呢，基本上是可以满足全家的男女老少的一个防晒的需求。就不管我们在这个夏天会去到哪里去旅行，或者说我们即便是不出远门，就在青岛的海边去玩一玩，也要做好防晒，不然的话晒伤之后恢复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而且还会留下一些这个后续的一些问题哈。所以防晒在我们的防晒专区，大家可以自由来选购啦。

0: 边游玩时不靠近危险海域，千万要注意潮汐涨落变化，时刻注意安全，珍惜生命，远离危险，谨防溺水。
1: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2: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是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1: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2: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1: 专业一对一辩证施酒，三次正宗爱酒，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2: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料实打实。
1: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2: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酒养生，舒服又放心。
1: 18.97元，畅享三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2: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一天起，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做了个决定。从那一天起，从这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下定了决心。

虽说不至于辗转难眠，但经常有难产，有时写的自己越看越反感，灵感的干旱总是不期而至中，跳不出格子，韵脚总是不合适，会太过苛刻，有时对歌词对 flow 适可而止，不用太奢侈，即便如此也会钻牛角尖，事倍功半的经历也有好些，也有流产，也有想法会夭折，也有顺产却没见人来道贺，我竭尽全力打造每一颗结晶，这条路没捷径，我下定了决心。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做了个决定。从那一天起，从这一天起，从那一天起。

0: 这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下定了决心。我下定了决心。
1: Play all your favorites.
2: Wake up, wake up.
1: 915,
3: 早安节奏。
4: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915早安节奏，我是早安 DJ 定霄。那最近有一个公司啊，因为有一个特别的规定而上了热搜，就是如果你走路散漫就会罚50块钱。哎，这个东西一下突然就被他们的员工啊，就是发到了这个网上，就曝光了一下，说他们公司一个员工走路慢了要罚款50元，一下就引发了网友的热议。那有这个爆料的网友呢，有一个图片，就是一个通知，就写明说从今天开始厂区上班期间严禁行动拖沓、办事迟缓，凡工作时走路散漫、处事拖沓懈怠者，一经发现查实，按以下规定处置。首次发现予以口头警告，二次发现罚款50，请全体人员自觉规范自身工作状态，提高工作效率，遵守厂区的管理要求。那这件事情呢，就工作人员也确认了，就他们当这个厂里面的工作人员确认说，确实有这样的一个规定，而且说呢，正是因为之前有一个现象，就很多人就是走十步道能走2个小时啊，因为这样的现象发生，才会公司出台这样的相关的管理要求。所以真的就是在磨洋工是吗？啊，本来这个公司乍一看感觉公司出台这样。

0: 有一个规定有点不近人情，但是你要真的十步路走两个小时，真的是有点太夸张了吧。好的，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互动，说说看你在看世界杯的时候最喜欢搭配的早餐是什么，也不要忘记来拨打4008091099，叶之峰的微印装限时特惠，每瓶只将600元，折后只需要999元一瓶，而且呢还会为您赠送10000元的家具券和10000元的定制券，还有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水槽都直接送到你家厨房。当然了，你说微印装适不适合我家，哎，我们家的一些情况以及我要装修的一些需求和要求，你都可以来拨打4008091099，跟我们的工作人员来说一下，他会为您匹配更划算的套餐。所以4008091099，赶紧拨打起来。电话之后听到的歌曲来自阿牛，《爱我九九》。
1: 在海边，在草地上，在营地里，我们将夏日打开，像打开一瓶甜美的酒。山风吹过树林。阳光把树影投在窗台，欢笑声化成音符，我们都要和音乐一起

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时代全围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7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

飞题来自范玮琪，北京时间8:49，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关注 FM915 音乐体育广播，这里是九一五早上节奏4008091099，叶之峰 V 的硬装现在活动还在继续当中，所以大家如果拨打这个电话呢，是可以来抢占每平米直降600元的一个优惠，折后呢只需要999元一平，而且呢会为您准备了10000元的家具券、10000元的定制券，还有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水槽都是直接送到你家。除此之外呢，还有其他的一些装修的套餐，不知道你们家适合什么样的一个装修套餐，什么样的优惠福利才是最划算的，您都可以来拨打4008091099来具体咨询，4008091099，赶紧来拨打电话抢占属于你的专属名额。听到的歌曲来自徐良，心跳时光。

上午九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紧邻海拔1600米梅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G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投鲜，隔日达
1: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0: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1: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0: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2: 有人说天刚黑的时候，在天边出现了第一颗星星，它叫做黄昏晓。

0: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1: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市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0: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1: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0: 专业一对一辩证师酒，三次正宗爱酒，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1: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量实打实。
0: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1: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酒养生，舒服又放心。
0: 18.97元，畅享三次深度艾酒，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1: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2: 欢迎回来，9:12，这里是继续为您直播的915全健的家。今天我们邀请到叶志峰新媒体的文冰老师做客直播间，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的家装这个问题。你好，文冰。
3: 早上好，马强老师，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2: 其实我觉得时代发展之后呢，有一个件事让大家变得是吧，双刃剑，就是关于选择权这件事情。我们经常讲说成年人不做选择题，要么就是现在选择的可选的范围太多。其实同样装修可选的公司门类也很多。今天我们先不说优惠，说说怎么选吧。
3: 你像现在的话，咱们这个要装修的朋友啊，首先面临的这个装修的这个方式来讲哈，你像可以选择对吧，有些朋友选择自己装，也有很多朋友选择去找装修公司做这种半包呀、轻工辅料模式，当然也有很多朋友选择全包整装。这都是每个人可以根据自身的一个情况去选择的这种装修的方式。那么面对这个装修的这个施工团队来讲哈，大家又可以选择大公司啊、小公司啊、个人设计工作室啊，总之来讲选择这一点的话是比较多的。也是大家呢在装修之前啊比较纠结的一个点，就是那么找谁去给我去装房的。因为你像现在的话，咱们当下的这个青岛的装修市场上来讲，装修的这个公司啊还是挺多的啊，包括说现在呢，你像这个随着网络的一个互联网的一个兴起啊，大家也会从各个方面会了解到很多这个从事装修服务的一些团队。那么作为咱们听众朋友们如何去选择啊，就成了当下的一个难题。那么我觉得现在青岛，你说实话，它即使装修公司再多，对吧，归根结底来讲也就是那几类，
2: 对
3: 对吧，你就是简单来讲可以把它分为这个三类装修公司。你像第一类就属于这种快装形式的啊装修公司，相对来讲的话就是宣传的话噱头就是工期相对来讲会短一些啊，价格便宜啊，但是这种快装型的装修公司的话也是这两年刚刚开始兴起的，我觉得相对来讲比较适合这种出租房的朋友来选择啊，它相对来讲可能3万-3-4万可能就能装一套房子。但是对于装修的材料还有这个施工的一个标准相对来讲是比较低的，你像很多材料都是一些厂子专供的一些、可能砖都是
2: 特供款的
3: 啊，厂可能那些砖呀、你像都是十几块钱一块的那种，包括说施工的标准啊可能也没有什么严格标准。可能墙面就直接给你刷个漆，很多朋友可能对吧，也知道这个买房你也会遇到一些串砖房，其实跟这种类型差不多啊。这是第一种装修公司啊。第二种类型的话就属于这种销售型的，销售型的话就是主业呢它前身可能是卖建材的，比如说卖瓷砖的，或者说做定制的，或者卖地板的，后期呢可能觉得装修吧这个有利润可图，回来转型做了装修公司。这种的话呢就是你家施工啊大概率来讲都是肯定外包是肯定的，大概率来讲都是自由市场上临时找的一些师傅，就是水平高低啊难以去确定啊，可能你能碰到好的师傅，但是也很有可能你碰不到好的师傅。因为大家要知道现在呢毕竟装房子的朋友吧比前些年肯定少了，对吧，这个问题大家也都知道。好的师傅他需要有一个稳定的收入，他可能就会去大公司做了那种固定的施工，不会说再出现在自由市场上了。 现在一般没活的，一般也就是施工做的一般的啊，没活的肯定是技术不好的，有活的他也不会说啊，对吧？是啊，来报名唯一产品装修的朋友可以参与，9.9元秒杀一张原价4000多元的顾家品牌的床垫，
2: 嗯，
3: 尺寸呢有1.5米有1.8米的尺寸，相当于花10块钱给你一张4000多块钱的床垫，
2: 嗯，
3: 这个不是说概率获得，是相当于你这个白给，就是所有的朋友哈，拨打400-809-1099，选择唯一产品装修，花9.9元就送你一张顾家的床垫。然后呢，因为咱们现在很多的听众嘛，可能有一些是毛坯房，后期呢装完房子还要考虑再去买家具，
2: 嗯。
3: 那我们这一次的年终大促活动啊，我们也是给了大家家具的一个秒杀活动，原价3000多块钱顾家品牌的床，秒杀价只要999块钱，2-3千块钱顾家品牌的餐桌，秒杀价只要999块钱，
2: 嗯，
3: 同样顾家的餐椅，秒杀价也是999块钱。整套我们也给大家算了，如果你是毛坯房，
2: 嗯，
3: 如果你想全屋的软装买齐啊，把家具配齐，买顾家的品牌，正常你买下来常规的这种款式啊，大概要花个30000块钱左右，
2: 嗯，
3: 但是这一次我们的家具秒杀活动，大概您5-6千块钱就能把家里的软装给配齐，家具就够了，
2: 嗯，
3: 因为还有10000块钱的家具券，咱可以买个沙发，所以说这次活动真的非常适合，尤其是毛坯房，大家准备要近两年装修的。啊，尤其是近两年有准备毛坯房装修的朋友，
2: 嗯，
3: 哪怕您家现在还没有交房，我也真心的建议您拿起手机来，免费的抢占一个我们样板间的名额优惠，
2: 嗯，
3: 拨打400-809-1099，400-809-1099，
2: 是的，电话只是占位和咨询，不是说在电话里就意味着必须要打啊，然后这个如果不签约的话就喋喋不休一遍又一遍，不会这样的，大家可以尽管放心，电话是400-809-1099
3: 啊，这个电话呢，其实说白了吧，现在很多朋友可能有一些顾虑，怕我打完电话啊，太多的骚扰电话，我这个平时啊上班也是吧比较烦。那这一块大家也可以放心，所有的咱们的啊打电话的朋友，首先您的所有的信息都是做了加密处理的，统一的我们都是一对一去回复，并且的话呢，大家也不用担心，我们都是啊一对一的老师和您去对接，不存在说多人骚扰和泄露信息的问题，放心打。再一点就是啊，现在的话因为优惠力度比较大，现在关注的这个活动的朋友啊非常多，大家一定要记得，你要在9:40之前拨打400-809-1099，接着封的这个装修电话，你才能拿到每平方米便宜600块钱的价格，并且额外送的这些优惠也都给你登记上，因为你不一定说打完电话马上就要签约，对吧？因为咱还有一个考察期。现在的话就是广播这边呢，我们给到的优惠力度是最大的，在全青岛叶之峰我们所有的宣传渠道当中，广播听众的优惠力度是最大的，这一点大家完全不用质疑，广播听众就要比直接到店你在叶之峰装修最起码能便宜个1-2万块钱，所以说您先通过热线400-809-1099啊，无论您家多大面积，只要两年之内有计划要装修房子，先拨打400-809-1099

0: 1099，拿到我们999块钱一平方米的全包装修价格，我们再送你10000块钱家具券、10000块钱定制券、一套烟机灶具，还有门窗地暖换新6000块钱的最高优惠啊，以及9块9秒杀一家床垫等等等等所有活动，你再做一个详细的了解。
1: 嗯
0: 啊，电话呢，还有这个直播节目还有4-5分钟就结束了。
1: 嗯，
0: 大家一定要在节目结束之前跟我们的老师对接上。
1: 嗯，
0: 当然了，很多朋友说，我现在对于你们这个活动啊，我也并不是那么关心，因为我不一定会在你们家装，我现在只是听到你们装修了。
1: 嗯，
0: 我想问问我家房子这个一些现在面临的问题，因为有一些朋友想要问问一些啊这个翻新改造的事儿，包括说有很多朋友想问问设计啊，想问问价格。只要听众朋友们大家想去了解装修，热线呢随时为大家开通，我们为大家提供5项免费服务，免费量房、免费验房、免费声光水汽房屋检测啊，免费的户型的规划、免费的平面设计方案。这些呢其实对于大家是完全来讲可以1分钱不用花。
1: 对，
0: 我去先看看设计，看看价格，对吧，我先对比着啊，没问题。包括说更多说有很多朋友说我想咨询一些问题，这个电话就是开通了装修咨询热线，您想问问题您打电话就行啊，400-809-1099。最后呢，时间我再做个总结。
1: 好，
0: 对于我们这个产品，很多朋友比较关注哈，就是999一平的价格能给我装成什么样。简单来说哈，全屋装修，客厅、餐厅、厨房、卫生间、卧室各个房间都装。首先厨房、卫生间花钱最多，金厨银卫啊，我们基本上都是全部装好的。你像厨房的墙砖、地砖、铝扣板、吊顶、灯，包括整套厨房橱柜啊，吊柜、地柜啊，台面水槽、龙头全都有。现在厨房还送一套烟机灶具，相当于你锅碗瓢盆、油盐酱醋茶直接开始就可以用了。厨房卫生间给您装完是什么样的呢？墙砖、地砖、铝扣板、吊顶、灯，包括您家的马桶、花洒、风暖浴霸、浴室柜、浴室镜全都有。再就是客厅、餐厅、卧室啊，这些地方我们对吧，墙顶、地面的装修材料和施工也都有。999块钱一平方米，叶之峰给你做的是全屋的全包装修，剩下的装完之后你再买点家具家电就可以直接入住了。现在我们呢更是年终大促，还有家具秒杀活动，非常合适啊。这是大家关注的999块钱一平价格能给你装成什么样。
1: 嗯，
0: 再就是大家关注的材料，用的是一些好材料吗？完全你更可以放心了，主材到辅料全都是一二线的大品牌。辅料的话，水管德国海味进口品牌水管，电线特变电工阻燃电线啊，网线荷兰的飞利浦品牌，防水呢是东方雨虹的防水，板材呢奥地利的艾格品牌的欧松板，乳胶漆呢用的是德国进口的都方品牌乳胶漆，具有环保的蓝天使认证。就这个辅料你放在3年前，这都是叶之峰精品的装修大平层别墅才能用得上这么多好材料啊，那得是相当于是将近2000多块钱一平方米的装修标准才能用得上这些材料。现在的话999一平的价格，这些材料都是您能用得上的。
1: 是的。
0: 再就是主材方面，大家关注说我做全包我怕主材款式没得选，都是以前不流行的款了，这个您也可以放心。叶之峰专门为唯一产品打造了2000平方米的建材选区，都是近2年市面上流行的装修款式。瓷砖我们有东鹏瓷砖、马可波罗、蒙娜丽莎品牌、金艺陶瓷砖，上百款瓷砖花色纹理任选，不用加价。地板品牌有圣象、德高、大自然地板，同样也是一线大牌啊，上百款任选。厨房橱柜是志邦品牌，卫生间的卫浴洁具是法恩莎卫浴箭牌卫浴啊，木门有宝钢，有志邦木门，所有材料大家放心，都是大家认可的啊，一二线的高端牌子，装完环保啊，达标，入住更安心。
1: 嗯，
0: 这些啊其实我不想在节目上讲那么多，实际你去考察或者说线上你打电话，我们会给你详细再去介绍的，因为咱们节目时间吧很紧张，现在还有2分钟咱们本场节目就结束了。我建议大家不要再犹豫了，这2天这个样板间活动就要结束了，我们全程征集99套样板间的名额，所剩不多了。不管你现在有没有交房啊，2年之内您只要觉得我可能会装修，现在叶之峰这儿打电话拿一个年终大促价格优惠的名额。我们的免费报名热线是400-809
1: 1099 400 809 1099
0: 啊，今天所有打电话的听众，原价1599块钱每平方米的叶之峰的全包装修，今天你打电话，
1: 嗯，
0: 啊，999块钱一平方米的价格，嗯，并且再送一套烟机灶具，还有10000块钱的家具券，10000块钱的定制券，还有很多的秒杀活动，你像9.9块秒杀一张4000多块钱的顾家的床垫，真的是很合适。
1: 嗯，
0: 啊，其实我觉得现在装修嘛，正如我今天节目刚开始讲到的，选择太多了。
1: 对，
0: 面对大家想不踩坑的问题，就是你要多去看，多去对比。叶之峰也为大家免费提供量验房服务，
1: 嗯，
0: 设计方案服务，还有详细的报价服务。至于最后你会不会在叶之峰去装修，那么我觉得您通过一个对比之后，您会得到一个明确的一个答案。
1: 嗯，
0: 啊，大家伙呢，节目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一定要在9:40之前啊打电话，
1: 嗯，
0: 来预约名额啊。即使说你现在不方便聊太多，只需要告诉我们您家的房屋面积和你所在的区域啊。2年之内有计划要装修要翻新的朋友，抓紧打电话，
1: 嗯，
0: 400 809 1099，400 809 1099。
1: 嗯，感谢您的介绍，谢谢，
0: 拜拜。

想象一下，用不到千元每平的价格装出理想中的家，唯一限时整装优惠，每天只占600，仅需999。为了让你更省心，我们准备了诚意满满的礼物：10000元的家具券，10000元的定制券，还有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水槽直接送到你家，门窗地暖最高值钱6000。还有9.9元带走顾家床垫，999顾家床、餐桌、餐椅 ，ENF 环保材料屋99一平，40080910099，40080910099。

迈出音乐舒适圈，非池中物出没，与热点链接，在光影中穿梭，流行 IMG 跨越时空的音乐旅程，终点未知。畅游音

来关注九一五好物商城，今天重点推荐的好物，首先是湖北潜江小龙虾，那有麻辣味和蒜香味，每盒700克，原价1盒46元，秒杀价5盒99元，还有雅顿粉椒金椒精华液90粒，那原价1080元，秒杀价239元。除此之外还有各式品类的好物都在九一五好物商城等待大家来选购下单。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发送关键词商城，或直接点击下方菜单栏中的商城按键就可以了。

0: smoke, please don't smoke.
1: 别吸烟，特别是在公共场合，为你身边的人考虑一下。
2: 呵护自己，呵护大家。
3: 公共场合，请不要让您口中冒出的浓烟影响到别人的健康。
4: Boys, boys, 抱歉 ，Simon Radio 向你呼吁：公共场合，请勿吸烟。
5: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6: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市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5: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6: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5: 专业一对一辩证施酒，三次正宗艾灸，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6: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

0: 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料实打实。
1: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0: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1: 18.97元，畅享3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0: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2: 电波送来夏日的邀请，跟着节奏前行，用心情导航，记得准时赴约哦。
3: Simon Radio 沙滩音乐季。

花儿乐队的一首《流星》呢，来关注叶之峰 V1 硬装限时特惠，每瓶直降600元，折后仅需每瓶999元，用实在的价格打造高品质居住空间。那为了让大家更省心，叶之峰还准备了诚意满满的礼物，家具券和定制券各10000元，还有老板或方太烟机灶具和水槽直接送到你家厨房。门窗地暖套餐最高直降6000元，让家里更温暖和安静。还准备了惊喜秒杀，9.9元带走顾家床垫，999元抢顾家的床、餐桌、餐椅，还有 ENF 环保板材定制，每瓶只要599元，健康又划算，限购30瓶。到实体店面来做一下，还准备了顾家乳胶枕作为伴手礼送给大家，还能参与抽奖，把价值3600元顾家摇摇椅带回家。给自己一个舒适的家，就从这次叶之峰限时优惠开始，赶快拨打电话来提前锁定你的专属名额，400-809-1099，400-809-1099。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创作才女 Olivia Rodrigo 带来的第三张录音室专辑 You Seem Pretty Sad for a Girl So In Love 中收录的一首抒情歌曲 Cigarette Smoke。

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时代全围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7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9.5 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这里是每天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两小时直播的流行 ING。 第二时段的开场曲来自窦唯的《艳阳天》。来关注实时的天气情况呢，现在市区温度 24.8 度，相对湿度 71%， 东南风二级， AQI 空气质量指数17等级为优。今天多云，最高温25度，东南风转北风3到4级，明天多云转阴，21到26度，南风3到4级。来听王菲的《清风徐来》。

夏天的阴节泄露在起雾的城市电影里，也开始蔓延在福山的环山栈道上，也能在中山路再次遇见。 CMO Radio

关注九一为大家安排的七月份的行程，七月二号到六号港澳亲子游，那七月二号到六号还有跟随主播一涵畅玩宁夏的五天四晚的趣味亲子之旅。七月三号到八号两条线路，一个呢是贵州游，一个是云南亲子六日游。四条线路的详情和报价都可以关注九一五吃在青岛或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发送关键词旅行来了解，电话详询85702926 85702926。

FM G Radio 流行 RNG RNG 流行 RNG。

0: Hey, to all my Chinese fans, this is Taylor Swift.
1: Thank you so much for all your love and support, and I just really appreciate everything you've done.
2: You're listening to Simon Radio.
3: 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诵经海战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0时代全为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7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
4: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由张军编辑主持的流行 ING， 明天上午10点的直播节目中我们再见。

每天每时每刻，我们都微笑面对，每一次用心付出都换来更多微笑。欢迎收听只是第一道问候，更多时刻有我们与您同行。 Simon Radio

根据可靠数据，每年消费者仅餐饮方面浪费蛋白质和脂肪就分别达800万吨和300万吨，最少倒掉了约2亿人的口粮。当你在挑剔甚至倒掉饭菜的时候，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忍受着饥饿的痛苦。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光盘一族，你我同行。

12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请您海拔1600米每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G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投鲜，隔日达
1: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0: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1: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0: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本节目由龙大食品特约赞助播出。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造。
2: 有山有水有声有色，有来有来有往，东西南北任我行，上天入地亦无踪，漫游新主张

接下来我们一同来了解915为您定制的一些旅游行程。逃离酷暑，拥抱清凉，915长白山加延吉亲子梦幻之旅抓紧抢位了。7月11号到15号，登顶长白山，观神秘天池，看飞瀑流泉，到长白山火山地震局研学游览，在森林营地采水捕鱼，挖野山参，入住万达加华美两大度假区，畅玩水乐园，泡温泉，驾驶山地越野车，体验射击射箭，还能与萌宠互动，打卡延吉大学网红墙，逛吃延吉美食，一价全含零购物，儿童低至3880元，成人5980元。915暑期亲子三日游，3天2晚，游湿地，住田园，给孩子一个难忘的暑假。7月7号到9号，915带您。

畅游洪子湖湿地公园，坐小火车环游湿地，船游芦苇泥宫，在牛角村欢乐田园畅玩水上乐园，与萌宠互动，升级品尝田园自助晚餐，最后再探访皂河龙运城，体验震撼的 5D 影院和飞行影院，观看精彩演绎。915广播旅行会员特价，成人每人1490元，儿童低至每人890元，性价比超高，全程入住品质酒店，专业领队贴心服务，名额有限，抓紧抢位了。85702926，85702926，915是在青岛公众号发送旅行来了解详情。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915音乐商城这一时段跟大家分享的好物。第一款好物呢是湖北潜江小龙虾，分麻辣味和蒜香味两款，规格呢是每盒700克，原价每盒46元，现在秒杀价5盒99元。潜江小龙虾 C 位出道，湖北天然无污染生态水域养殖，水域无药残，无重金属污染，无抗生素，全程可追溯。那么浓郁蒜香味呢，鲜香入味，云脂留香，适合不能吃辣的人群。经典麻辣味，滋滋的麻，入味的辣，适合无辣不欢人群。加热即食，5分钟在家实现小龙虾自由。宅家追剧，假期聚会，美味宵夜，拌面拌饭，超级美味。主要是今天在我们节目时间来下单，可以享受秒杀价，湖北潜江小龙虾5盒99元。第二款好物呢是雅顿粉胶金胶精华液刺泡，那么原价呢是1080元，现在秒杀价只要239元。雅顿粉胶全新升级第三代护肤宝藏选手，雅顿经典金胶适合沙漠干皮和干敏肌，雅顿轻感金胶是油皮混油皮亲妈，水感质地，好吸收，不黏腻，维持肌肤的水油平衡。早 C 金胶，晚 A 粉胶，早晨用金胶为肌肤提供全天候的保湿和修护，晚上用粉胶开启刷 A 模式，帮助肌肤焕新升级。那么两者搭配使用呢，就像给肌肤安排了一场豪华的 SPA。只要是今天节目时间来下单，还可以享受秒杀价，雅顿粉胶金胶精华液刺泡239元。这里是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漫游，接下来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0: 海边的风，每一口呼吸都是热烈和新鲜。
1: Simon Radio， 刷他音乐季。

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造。

0: Summer Radio 提醒您，选择健康，远离烟草，多一份健康，便可多一颗陪伴。
1: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2: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1: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吉林海拔1600米，美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2: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G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1: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投鲜，隔日达。
2: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

0: 四下单购买，
1: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0: 四下单购买，
1: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接下来我们继续了解九一五为您定制的旅游行程。九一五锡林郭勒草原亲子游特价首发，抓紧抢位了。7月4号到8号，动车往返，纯玩零自费。九一五广播旅行会员特价，儿童低至1680元，成人2980元。登居庸关长城，穿越草原天路，探秘世界文化遗产元上都遗址，深度体验越野车穿越草原，畅玩皇家大牧场，体验骑马射箭滑草，玩转草原漂流。抢位热线是85702926 85702926，九一五吃在青岛公众号发送旅行来了解详情。

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915音乐商城这一时段跟大家分享的好物。第一款好物是雅顿粉胶金胶精华液自抛，原价1080元，秒杀价239元。那么它分雅顿经典金胶和雅顿经典金胶和雅顿轻感金胶两款。那么雅顿经典金胶呢，它是适合沙漠干皮和干敏肌，油状精华的质地。雅顿轻感金胶呢，是油皮混油皮，亲妈，水感质地，好吸收不黏腻。早 C 也就是金胶，晚 A 粉胶，早晨用金胶为肌肤提供全天候的保湿和修护，晚上再用粉胶开启刷 A 模式，帮助肌肤焕新升级。两者搭配使用，就像给肌肤安排了一场豪华的 SPA。只要是今天节目时间来下单，可以享受秒杀价。

粉椒金椒精华液刺泡239元。还有一款好物呢，是湖北潜江小龙虾，分麻辣味儿和蒜香味儿，规格呢是每盒700克，原价每盒46元，现在秒杀价5盒99元。这款潜江小龙虾 CV 出道，麻辣或者是蒜香，它是餐厅级的美味宅家吃。湖北天然无污染生态水域养殖，水域无药残，无重金属污染，无抗生素，全程可追溯。今天节目时间来下单，可以享受湖北潜江小龙虾，秒杀价5盒99元。

Thank you.

0: 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造。
1: 下午一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素颜甘肃天水紧邻海拔1600米梅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G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透鲜，隔日达。
1: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0: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1: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0: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2: 踏着每一个节奏去行走是一种快乐，唱着每一个音符去追梦是一种感动。音乐就是你我行走的梦想，音乐就是一种被理解的幸福。每天下午1点整，915音乐正一点。
3: You're listening to FM 91.5 Sino Radio.

找一个晴天，需要一条通往海边的路，看一场浪漫的海边日落，吹一晚温柔的海风，夏日的打开方式

我们的好音乐稍后继续。北京时间的13:16，我们一同来了解915为您定制的一些旅游行程。915港澳亲子游抢位报名了，7月2号到6号，穿越世界最长的跨海大桥——港珠澳大桥，登顶太平山，俯瞰北港夜景，漫步澳门大三巴，感受百年沧桑。打卡香港太空馆加澳门科技馆，让孩子走进香港大学和澳门大学，还有澳门大学学霸带队讲解，面对面交流学习心得，还能收获专属研学证书。原价是6980元，915会员特价5980元，儿童仅4780元，纯玩零购物，报名即送1000元出行礼包，包含流量卡、转换插头、会员专享往返接送机等。还有915暑期定制云南亲子6日游超值特价，抓紧抢位了。7月3号到8号，走进大理古城、丽江古城，感受千年历史，游览玉龙雪山、蓝月谷，遇见最美风景，打卡天下第一奇观云南石林，打卡崇圣寺三塔、张家花园、束河古镇等景点。915广播旅行会员特价，成人5380元，儿童低至3980元，一价全含，纯玩零自费。奖励热线是85702926 85702926。915吃在青岛公众号发送旅行来了解线路详情。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915音乐商城的好物。湖北潜江小龙虾分麻辣味和蒜香味，每盒是700克，原价每盒46元，现在5盒秒杀价99元。湖北天然无污染生态水域养殖，水域无采药残，无重金属污染，无抗生素。它的汤汁由大师精心熬制，口味正宗，鲜香辣比例适中，分浓郁的蒜香味，鲜香入味，云指留香，适合不能吃辣的人群。经典麻辣味呢，它是滋滋的麻，入味的辣，适合无辣不欢人群。加热即食，5分钟在家实现小龙虾自由。宅家追剧、假期聚会、美味宵夜、拌面拌饭都超美味。主要是今天节目时间来下单，可以享受秒杀价5盒99元。还有雅顿粉椒金椒精华叶刺泡，原价1080元，秒杀价239元。雅顿粉椒全新升级第三代，它是护肤的宝藏选手。雅顿经典金椒，它适合沙漠的干皮和干敏肌。雅顿清感金椒，它是油皮和混油皮的亲妈，水感质地好吸收，不黏腻。早晨用金胶为肌肤提供全天候的保湿和修护，晚上用粉胶开启刷黑模式，帮助肌肤焕新升级，两者搭配使用就像给肌肤安排一场豪华 SPA。 今天节目时间来下单，可以享受雅顿粉胶金胶精华液刺泡，秒杀价239元。

根据可靠数据，每年消费者仅餐饮方面浪费蛋白质和脂肪就分别达800万吨和300万吨，最少倒掉了约2亿人的口粮。当你在挑剔甚至倒掉饭菜的时候，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忍受着饥饿的痛苦，拒绝舍

0: 好吗？
1: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取名海拔1600米，美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2: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G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1: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头鲜，隔日达。
2: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1: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2: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2个字下单购买，
1: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0: 吗？
1: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距离海拔1600米，没
0: 错吗？
1: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距离海拔1600米，梅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2: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G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1: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投鲜，隔日达
2: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1半。
1: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2: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1: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餐桌、餐椅 ENF 环保板材定制，只要599元一瓶，限购30瓶。现在到店还送顾家乳胶枕，更有机会抽中价值3590元的顾家摇摇椅。装修不花冤枉钱，就趁现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热线400-809-1099，400-809-1099，抢定名额，把超值福利带回家。

还在为装修预算发愁，还在建材市场跑断腿，别急，今天给你带来一个重磅好消息，叶之峰唯一品质硬装原价1599元一瓶，现在限时直降600元，只要999元一瓶。没错，你没听错，999元一瓶，轻松搞定高品质硬装。这还不算完，我们直接送你20000元大礼包，10000元家具券，10000元定制券，通通送给你。不仅如此，老板方太品牌的烟机灶具加水槽我们也直接送。想要更舒适，门窗地暖套餐最高直降6000元。喜欢顾家家居，9.9元秒杀顾家床垫，999元秒杀顾家床。

适合修护，晚上用粉胶开启刷黑模式，帮助肌肤焕新升级。两者搭配使用，就像给肌肤安排了一场豪华的 SPA。 今天节目时间来下单，可以享受秒杀价，雅顿粉胶金胶精华液次抛239元。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需要，可以抓紧时间在我们节目时间来下单，享受优惠的价格。接下来大家继续来收听915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正义点。

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时代全围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7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锦林海拔1600米美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两坠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投鲜隔日达，
1: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1半。
0: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1: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0: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2: 踏着每一个节奏去行走是一种快乐，唱着每一个音符去追梦是一种感动。音乐就是你我行走的梦想，音乐就是一种被理解的幸福。每天下午1点整，915音乐正一点。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91.5 Simon Radio.

北京时间的14:02，欢迎继续锁定收听915音乐正义点。这一时段首先为您送上的歌曲是来自辛晓琪的《爱情故事》。这首歌曲并非讲述具体的某段真实恋情，而是通过内心独白刻画一种矛盾而坚韧的爱情观。辛晓琪以其标志性的醇厚嗓音和疗伤系唱腔，将歌曲中从犹豫、回忆到最终释怀的情感层次演绎得淋漓尽致。

我们再来了解915音乐商城分享的好物，湖北潜江小龙虾，麻辣味和蒜香味两种可选，每盒是700克，原价每盒46元，现在秒杀价5盒99元。它的分为浓郁蒜香味、鲜香肉味、吮指留香，适合不能吃辣的人群。经典麻辣味，滋滋的麻，入味的辣，适合无辣不欢人群。加热即食，5分钟在家实现小龙虾自由。宅家追剧，假期聚会，美味宵夜，拌面拌饭超美味。今天15点之前来下单，可以享受5盒秒杀价99元。还有一款好物是雅顿粉椒金椒精华液刺泡，原价1080元，现在秒杀价只要239元。雅顿粉椒全新升级第三代护肤宝藏选手，雅顿经典金椒适合沙漠干皮和干敏肌，雅顿清感金椒油皮混油皮亲妈，水感质地好吸收不黏腻。早上用金椒为肌肤提供全天候的保湿和修护，晚上用粉椒开启刷黑模式，帮助肌肤焕新升级。最主要是今天15点之前来下单，可以享受秒杀价239元。

想将夏日打开，像打开一平衡台，欢笑声化成音符，我们都要和音乐一起。接下来音乐正一点为您送上的这首《爱与哀愁》是童安格演唱的经典歌曲。这首歌曲以烈酒比喻爱情，表达美丽却难以承受的复杂情感。这首歌曲呢，童安格清亮略带忧郁的嗓音，营造出缠绵而无奈的听觉体验。

我们将夏日打开，像打开一瓶。我们将夏日打开，像打开一瓶红牌。欢笑声化成音符，我们都要和音乐一起。接下来音乐正一点为您送上的这首《爱与哀愁》是童安格演唱的经典歌曲。这首歌曲以烈酒比喻爱情，表达美丽却难以承受的复杂情感。这首歌曲呢，童安格清亮略带忧郁的嗓音，营造出缠绵而无奈的听觉体验。

Great time, great music. You are listening to Simon Radio.

0: 有这样一种生活，我们每个人都向往。上下班高峰，车流通畅不拥堵，街道干净整洁，看的人神清气爽，乘公交车井然有序，再也不用推推搡搡。
1: 先来吧，
0: 人人都像一家人，相亲相爱，每天的心情很舒畅。要实现这些其实很简单，只要每个人付出自己的一点点力量。 Every time, every day, Sam Radio。
2: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3: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是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2: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3: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2: 专业一对一辩证施酒，三次正宗爱酒，祛湿散寒，放松身心。

0: 有这样一种生活，我们每个人都向往，上下班高峰车流通畅不拥堵，街道干净整洁，看的人神清气爽，乘公交车井然有序，再也不用推推搡搡。
1: 先来吧，
0: 人人都像一家人，相亲相爱，每天的心情很舒畅。要实现这些其实很简单，只要每个人付出自己的一点点力量。 Every time, every day, Sam Radio。
2: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3: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是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2: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3: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2: 专业一对一辩证施酒，三次正宗艾灸，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3: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量实打实。
2: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3: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2: 18.97元，畅享三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3: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4: 北京时间的14:28，这里依然是9:15音乐正一点。接下来要为您送上的是来自张信哲演唱的《错过你，错过爱》。这首歌曲收录于张信哲1996年7月发行的专辑《梦想》中。那么这首歌曲呢，采用男女对唱的形式

0: while I put you in a trance。
1: 夏天的阴节泄露在起雾的城市电影里，也开始蔓延在福山的环山栈道上，也能在中山路再次遇见。
2: See more video

我们来了解915音乐商城跟大家分享的好物。湖北潜江小龙虾，分麻辣味和蒜香味，每盒700克，原价每盒46元，秒杀价5盒99元。它分为浓郁蒜香味、鲜香入味、吮指留香，适合不能吃辣人群，还有经典。

辣味儿，滋滋的麻，入味的辣，适合无辣不欢人群。只要是今天15点之前来下单，可以享受秒杀价，5盒99元。第二款好物是雅顿粉胶金胶精华液自抛，原价是1080元，现在秒杀价239元。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需要的话，可以抓紧时间在我们15点之前来下单。

这首来自张宇演唱的经典婚礼祝福歌曲《给你们》，收录于他1999年8月发行的专辑《雨一直下》中。这首歌曲以长辈或挚友的视角，向即将步入婚姻的新人传递质朴而厚重的祝福，强调不计得失，共同经营幸福的婚姻观。

想象一下，用不到千元的价格装出理想中的家是什么体验？叶之峰微一硬装限时特惠，每瓶直降600元，折后仅需999元一瓶。我们用实在的价格为您打造高品质的居住空间。为了让你更省心，我们准备了诚意满满的礼物：10000元家具券，10000元定制券，还有老板或方太的烟机灶具和水槽，直接送到你家厨房。门窗电暖套餐最高直降6000元，让家更温暖、更安静。我们还准备了惊喜秒杀，9.9元带走顾家床垫，999元抢顾家床、餐桌、餐椅。ENF 环保板材定制，599元一瓶，健康又划算，限购30瓶。来店里坐坐吧，我们准备了顾家乳胶枕作为伴手礼，还能参与抽奖，把价值3590元的顾家摇摇椅带回家。给自己一个舒适的家，从这次限时优惠开始，马上拨打400-809-1099 400-809-1099，提前锁定您的专属名额，期待您的光临。

0: 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时代全为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7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
1: 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音乐正义点已经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陪伴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0时代全为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7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
1: 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音乐正义点已经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陪伴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下午三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青岛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两点到三点，林飞的怀旧时光。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每周一至四下午三点到四点，青岛最动听。青岛交通广播每晚八点到九点，林飞的唱片私藏馆。每周日中午一点，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欢迎进入资深音乐主播林飞的音乐天空。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腾冲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紧邻海拔1600米，美枣大樱桃，口感。
1: 他是深耕经典的乐行者，也是致力原创的音乐人。
2: 对啊，分享我所珍藏的并且是精挑细选的一些经典的老唱片，
1: 这里有他私藏唱片的精选分享，也有他对青岛原创音乐的深切热爱。每周一至四下午3点到4点，一个特别的音乐时段， DJ 林飞带你聆听青岛最动听的精彩音乐。
3: 青岛最动听，
1: 请关注915青岛最动听。

是的，在文艺广播通过翻唱的方式啊，在林飞的怀旧时光分享完精彩的叶倩文，接下来又进入到我们的音乐体育广播周一到周四下午的青岛最动听节目的时段啊，也会有大部分的时间来和大家分享经典的好歌好唱片啊。今天节目中听到的老唱片依旧是来自叶倩文。好了，进入到节目之前啊，先来关注一下叶之峰。叶之峰V1硬装限时特惠，现在每瓶直降600元，折后仅需999一瓶。叶之峰用时代的价格为你打造高品质的居住空间，为了让你更省心，还准备了诚意满满的礼物，10000元家具券，10000元定制券，还有老板或者是方太的烟机灶具和水槽，直接送到你家的厨房。门窗地暖套餐最高直降6000，让家更温暖更安静。另外呢，还准备了惊喜秒杀，9.9元带走顾家床垫，999元抢顾家床、餐桌、餐椅 ，ENF 环保板材定制，599一瓶，健康又划算，限购30瓶。来店里坐坐啊！叶之峰还准备了顾家乳胶枕作为伴手礼，还能参与抽奖，把价值3590元的顾家摇摇椅带回家，给自己一个舒适的家。从这次限时优惠开始，马上拨打400-809-1099，提前锁定您的专属名额，期待您的光临。那么，我想这个作品其实还是蛮有深度的，是吧？不是一首简单的苦情歌啊，是一首都市观察。他观察到了经济起飞的年代，都市人的情感困境，物质越来越丰富，心却越来越空，选择越来越多，真爱却越来越少，社交越来越方便，寂寞却越来越普遍，是吧？所以说你过去30年之后啊，再来听，你会发现这首歌写的哪是这个上世纪90年代啊，是吧？分明就是现在。社交软件上几百个好友，深夜想找人说句话，你翻来覆去你找不到一个。约会软件上左滑右滑，看起来好像选择很多，其实一个能走心的都没有，是吧？每颗心都很寂寞，这句话放在现在来听，其实比在1992年的时候更扎心呢。好了，接下来呢，叶倩文连续选择翻唱了几首歌啊，有英文的也有中文的啊。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他翻唱的一首经典的英文歌啊， With All My Heart。非常耐听的一首歌啊，唱的也是成年人谈恋爱的心情，是吧？最开始犹豫挣扎，告诉自己现在还不是时候，但心已经不受控制的陷进去了。

是呢，叶倩文的演唱还是蛮特别的啊，她收起了唱中文歌的飒爽，用一种软软的柔柔的语气来唱，就像是在耳边说悄悄话一样啊。如果你喜欢叶倩文的慢歌，我想这首 With All My Heart 啊，应该还是非常值得一听啊。在专辑中，叶倩文呢还选择翻唱了华语乐坛当中的传世之作啊，就是接下来的这首《不了情》，诞生于1961年，是邵氏兄弟出品的同名电影《不了情》的主题曲。毫不夸张地说啊，它是香港流行歌曲国语时代的本地创作第一曲。因为在此之前，香港的国语流行歌大多都是上海时代曲的延续，而《不了情》是第一首真正在香港本土创作又红遍了整个华人世界的国语歌。

一晃啊，60多年过去了啊，这首歌呢被无数的歌手翻唱过，古妹、邓丽君、蔡琴、万芳、叶倩文等等等等吧，几乎每个时代的实力派女歌手都会有一版自己的不了情。而叶倩文的版本啊，也是赌城大亨之新歌传奇这部影片的主题曲。这部电影呢讲的是澳门赌王的故事啊，背景是上世纪50、50、60年代的香港和澳门。不了情这首歌的年代感和故事感也和电影的氛围非常的大。电影里面刘德华所饰演的贺欣和邱淑贞所饰演的阿妹那段有始无终的感情，配上不了情的旋律啊，是特别的有味道。整体来说，叶倩文的不了情不是最经典的版本，但绝对是最有力量的版本之一。他把一首原本很婉约的歌

是的，你有没有听出来他想表达的情绪？我忘不了你，但是我不会哭哭啼啼，我放不下，但我还是我自己。

乐的众多的翻唱者当中啊，什么邓丽君也好，蔡琴也好，万芳也好，每个版本都有自己的味道。但是叶倩文的这个版本最大的特点就是大气的深情，她没有唱得柔柔弱弱，而是用她标志性的亮嗓唱出了一种大女人的执念啊。整首歌24个忘不了，从你的好到你的错，从雨中散步到风里拥抱，层层递进。

自个儿忘不了，从你的好到你的错，从雨中散步到风里拥抱，层层递进吧。六十多年过去啊，这首歌依然动人吧。六十多年过去啊，这首歌依然动人。叶倩文在专辑中还翻唱了一首经典老歌啊，叫《驿动的心》啊，原唱是姜育恒。但是呢，叶倩文曾经把这首歌的粤语版《祝福》唱的是脍炙人口啊。歌曲呢是由梁鸿志作词作曲啊。据说当年姜育恒和梁鸿志吃火锅聊了4个小时，把自己从韩国到中国台湾的漂泊经历一五一十的讲出来，才有了这首歌。

曾经以为我的家是一张张的票根，撕开后展开旅程，投入另外一个陌生。漂泊的人吧，六十多年过去啊，这首歌依然动人吧。六十多年过去啊，这首歌依然动人。叶倩文在专辑中还翻唱了一首经典老歌啊，叫《驿动的心》啊，原唱是姜育恒，但是呢，叶倩文曾经把这首歌的粤语版《祝福》唱的是脍炙人口啊。歌曲呢是由梁鸿志作词作曲啊。据说当年姜育恒和梁鸿志吃火锅聊了四个小时，把自己从韩国到中国台湾的漂泊经历一五一十的讲出来，才有了这首歌。

0: 用音乐留住记忆。
1: 大家好，我们是卡奇社，让我们和林飞一起回忆经典，
0: 珍藏流行。我是 Fly， 我最难忘的一张老唱片是《再见张炬》。

曾经以为我的家是一张张的票根，撕开后展开旅程，投入另外一个陌生。漂泊的人，家不是房子，不是城市，是一张张的车票。叶倩文的版本其实跟姜育恒的原版很不一样，姜育恒唱的是男人的沧桑，叶倩文唱的是女人的疲惫。尤其是最后那句，疲惫的我是否有缘和你相依，他唱的是小心翼翼，像是一个飘了很久的人，不敢奢望幸福，只敢问一句，有没有可能。我说了，叶倩文其实他唱的这首歌的粤语版可能更有影响力啊。1988年就推出了啊，叫祝福，而且很多人呢都是从祝福开始认识叶倩文的。同一个旋律，普通话的版本写漂泊的苦，粤语版写离别的温柔，各有各的味道啊。现在回头来听歌曲呢，依然还是非常动人的，因为每个离开过家的人都能够在里面听到自己的故事。

0: 欢迎添加主持人林飞的个人微信号 QD 林飞的全拼，随时互动，听你想听。
1: 经典与流行交相辉映，并肩同行。这里是青岛最动听，
0: 林飞的唱片私藏馆，夜行者林飞，2万张私藏唱片精选分享。
2: 我是林飞啊，今天分享的是1992年由飞碟和华纳唱片联合推出的叶倩文的经典的普通话的专辑啊，真心真意过一生啊。标题歌呢曾经是流行一时啊，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标题歌，词曲作者还是陈大力、陈秀楠，节奏轻快大气，编曲明亮舒展，叶倩文清亮通透、开阔有力的声线，把洒脱豁达唱的也是坦荡大气，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社会追逐名利，人心浮躁啊，这首歌的词曲都是以通俗直白的方式劝人放下算计，看淡得失，不只讲情爱，更是写给所有人的人生心境啊，不必困于名利纷争，看淡聚散成败，守住真诚，平淡自在便是圆满。那个时候呢，也成为了两岸三地全民传唱级的金曲啊。

三十多年过去了，这首歌依旧能够治愈被焦虑裹挟的我们啊，让我们放下纠结，今宵对月高歌，守一份纯粹，真心真意，轻松地过完这一生吧。

叶倩文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把洒脱自在唱进了人心。真诚地说一句啊，愿我们都能够抛开烦恼，轻轻松松，真心真意过一生。继续来听接下来的这首由新加坡的音乐人 Iskandar Ismail 作曲，由刘玉瑞所填词的啊，叫向伤心告别。这首歌呢是以落叶浓雾反复离别勾勒失恋后的孤寂的心境。

别于我们听到的这个专辑里面的第一首歌《曾经心痛》啊，这首《向伤心告别》是克制又温柔。叶倩文主歌低声诉说落寞，副歌呢是缓缓舒展，

并没有撕心裂肺的控诉啊，是成年人失恋之后体面释怀的模样，允许难过，但主动和伤痛道别，保留对未来感情的期待。

中藏着一份温柔的倔强啊，就是纵然此刻迷路，满心伤感，依然愿意奔赴前路，相信自己总有重拾心动的那天。歌曲送给所有正在和遗憾和解的朋友。下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叫《人间有情》，作词还是刘玉瑞，作曲呢是林敏仪。歌曲呢是写的漫长独行啊，一路走，一路遗忘过往，心事无处安放，美梦迟迟不醒，回头只剩自己孤身一人。

然收起了一贯开阔嘹亮的嗓音，用轻柔内敛的唱腔诉说了心底的一份柔软的执念。总盼人间有情，繁花有蝶，明月有星，总以为长路会有人相伴，兜兜转转才看清，全程只有自己孤身前行。歌里藏着不浓烈却绵长的遗憾，对温暖仍有期待，只是早已习惯独自承受孤独。

跟之前的那首《异动的心》一样啊，接下来的这首《哭砂》啊，也是因为叶倩文曾经成功的把歌曲的粤语版唱到街知巷闻啊，所以他就再度翻唱了原曲。

首歌呢是1990年黄莺莺所演唱的一个作品啊，曲作者熊美玲还凭借这首歌拿下了第3届台湾省金曲奖的最佳作曲奖。叶倩文呢曾经把歌曲翻唱成粤语的版本，秋去秋来也是大受欢迎啊。这次呢在专辑中又把哭砂啊进行了自己的全新演绎，对比黄莺莺轻柔内敛的原唱，叶倩文的这个版本应该说有很强的辨识度，嗓音清亮开阔，中气十足，没有柔弱悲戚，多了成年人克制隐忍的深情。主歌低声诉说等待的委屈，副歌情绪缓缓地铺开，尾音是舒展绵长，哀而不伤，弱化了一味哭诉，唱出等待里的执着和释然，既有思念的酸楚，又藏着独立坦荡的底色。同样的原因啊，接下来呢叶倩文还翻唱了一首经典的老歌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啊，是因为他也曾经把这首歌的粤语版唱得非常的成功啊，就是那首诺言。没错，正是由童安格作曲陈桂珠作词的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早些年呢是由裘海正所首唱啊，后来呢曲作者童安格拿回来再度演绎之后，让这首歌呢是脍炙人口啊。

对比图安格温柔内敛的男生原版，叶倩文的女生版本更有层次感，收敛了标志性的洪亮的穿透力，主歌轻柔低语，贴合女生藏心事的柔软，副歌的情绪是缓缓的铺开，没有浓烈的哭腔，是体面安静的心酸，气息绵长温柔，把故作冷淡暗自难过的拉扯感演绎得非常。

的经典电影《绿野仙踪》的主题歌啊，《Over the Rainbow》，一首传世的英文治愈金曲。这首歌呢，是写给平凡人的温柔期盼，藏着对自由、美好和希望的向往。

易建文从小是在加拿大长大的啊，所以他的英文的发音非常的地道标准，嗓音呢非常的干净通透，轻柔空灵啊。他的演唱像是轻声诉说心底的小小期盼，弱化了英文的原曲孩童式的天真，多了成年人历经世事之后依旧保留的柔软向往。专辑的最后呢，还收录了两个不同版本的标题歌啊，真心真意过一生啊，我们来听这个热狂版的片段。

0: 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1: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是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0: 中心是南是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念城爱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念城爱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
1: 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0: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1: 18.97元畅享3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0: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2: 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时代全围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7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
3: 青岛最动听原创歌曲排行本周排名，
4: 本周第5位，严子留住你的人。

0: 人心。
1: 本周第四位 DAO 黎明之海创作并演唱下周末。
2: 你的笑你的眼泪，我们爱情的交情都留在下我下
3: 念尘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念尘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
4: 生产冶炼，品质全程把控，
3: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4: 18.97元，畅享3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3: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5: 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时代全围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7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
6: 青岛最动听原创歌曲排行本周排名，
1: 本周第5位，言子留住你的人也。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紧邻海拔1600米，每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G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头鲜，隔日达。
1: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0: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1: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0: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0: 就又是自己的。
1: 新的火焰，老的厨艺，汤浓味美是时间的沉淀，也是生活的成色。915吃在青岛，闲时与你立黄昏，分享家乡底的美味珍馐，生活的烦恼在美食里不治而愈。吃在青岛，美食即相逢。
2: FM 91.5 Family Radio

0: 是一种心情，
1: 玩是一种乐趣，
0: 快快乐乐是生活，吃吃喝喝没烦恼。
1: 吃喝玩乐大搜索，人间最美烟火气，
0: 好听的节目正在继续， Let's carry on。
2: 北京时间的16:14，欢迎各位来到我们今天的915吃在青岛，我是明通。先来关注一下天气，青岛市区今天夜间多云见晴，沿海有雾，南风伴有短时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低气温20摄氏度，相对湿度60%到95%。24号的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天气，南风伴有短时北风3到4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21到26摄氏度。再来看一下各区，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沿海有雾，南风伴有短时北风，海上5到6级，内陆3到4级，阵风6级。24号的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天气，南风伴有短时北风3到4级。那同时也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一条道路交通信息提示，因为青兰高速公路河套至黄岛段改扩建工程施工，需要对青兰高速公路河套枢纽至黄岛枢纽段实施双向临时封闭的交通管制，封闭时间2026年6月24号5点至6月25号17点，共计36小时。在此期间的 G22 青兰高速河套枢纽至黄岛枢纽段双向禁止通行，河套收费站安和路进口站黄岛方向封闭，胶州收费站关闭，红石崖收费站关闭，河套枢纽立交青岛机场高速驶往 G22 青兰高速黄岛方向车辆，九龙西枢纽立交 S24 青商高速公路驶往 G22 青兰高速公路青岛黄岛方向车辆均无法通行，河套枢纽立交胶东国际机场往返青岛市区可以正常通行。欢迎各位继续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那您可以在我们的915吃在青岛的微信

公众号来发送一下关键词旅行，旅行两字，来了解到咱们最新的旅行信息了。那马上就要迎来这个暑期啊，很多的一些家庭现在呢也是着急在寻找各种啊这个适合孩子出行、全家人出行的一些旅行线路了。那如果说您希望找到一条啊这个品质又好，而且呢咱们的吃住玩哎能让您非常满意的线路，您不妨来听一听咱们915电台的广播定制旅行。那我们做广播定制旅行也是十多年的一个时间了，很多的朋友也都跟着我们往返去过很多的一些地方啊。那如果说今年呢您啊不想发愁自己去做这个旅行的攻略啊，不想自己费劲去订机票订酒店，那您不妨呢跟着咱们团队一起来出行，哎，也是一种不一样的体验。915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行，可以了解到我们的各条线路详情。比如说呢距离比较近的，像去二号由主播一涵带队前往的宁夏五湖穿越的旅行啊，现在名额已经不多了，20人的一个小团，现在所剩的位置不多。还有呢，就是咱们在7月3号去往云南和贵州的两条亲子游的旅行线路啊，当然呢，包括7月2号我们还有一条港澳的亲子双飞5日游的一条线路啊，这条也都是可以来选择的。当然还有像长白山，包括我们的短途的3日游，以及呢去往锡林郭勒草原的动车旅行，每条线路针对的群体都不一样啊。如果说您有喜欢的，都可以来随时拨打咱们的咨询热线85702926 85702926。

出行礼包，其中呢也是包含了流量卡转换插头、会员专享的小车往返接送机服务等等。连住三晚香港四钻酒店，再加上升级一晚的澳门五星酒店，乘杨子清游船享用鱼翅海鲜宴，更贴心的安排一日自由行、迪士尼狂欢、海洋公园等任您来畅选。那如果说您对于这条7月2号出发的港澳线路感兴趣，也不要错过，只剩下最后的几个名额，85702926 85702926。暑假去到哪里避暑非常的合适呢？有很多的一些选项啊，比如说去到草原，也可以去到像云贵地区啊。那云南和贵州也是非常合适的选择。7月3号到8号呢，就有一条带您前往云南的亲子六日游，包括呢还有前往贵州的双飞亲子六日游啊。这次我们先说去到云南的线路，走进大理古城、丽江古城，去感受这两座不同的古城千年的历史变化，游览玉龙雪山、蓝月谷，遇见最美风景，还能去打卡天下第一奇观的云南石林，打卡崇圣寺三塔、张家花园、束河古镇等等啊。尤其是像崇圣寺三塔、张家花园，那这些也都是我们独家定制的，在很多线路当中啊是不会出现的。那这次我们的价格呢，5380元，儿童低至了3980。

可以说在暑期的话，这样的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一价全含，纯玩零自费。会员呢专享了小车上门接送，优选了航班时间，特别安排了丽江到昆明的动车，让您的行程更加的轻松。会全程还精选了携程四钻的品质酒店，升级品尝云南的过桥米线、彝族长街宴、云南特色烧烤等美食，还特别赠送您价值248元的印象丽江大型实景演出，千万不要错过。7月3号到8号，这条前往贵州的亲子双飞6日游呢，也只剩下最后名额了。带您呢探秘世界最大的射电望远镜平塘天眼，这也是国之重器啊，带孩子们去深入的了解一下。那另外呢，还会游览亚洲第一瀑布的黄果树瀑布，漫步地球绿宝石之称的荔波小七孔，畅游黔南第一山黔灵山，夜宿千户苗寨，坐蜡染打糍粑，品尝长桌宴，打卡下司古镇，学习拜师礼、开笔礼、投壶等传统的国学文化。那性价比也是非常高，成人的5380，儿童的低至了4380元，纯玩零购物。同时这次全程安排了2+1的豪华航空座椅大巴，入住4晚4钻品质酒店，加上1晚西江千户苗寨的特色客栈，还赠送给您飞越黄果树的 4D 观影，赠送儿童水枪，畅玩水枪大战。那无论说是云南还是贵州，我们都是20人的精品小团，目前的名额不多，如果说想跟着我们一起去云贵地区避暑的话，那赶紧来拨打8570292685702926。另外在7月4号到8号，还有一条非常经典的锡林郭勒草原的动车旅行。这条线路我们目前呢连发了好多年了，很多的朋友也都跟着我们前往过，而且体验非常的不错。当然性价比也非常高，儿童低至了1680元，成人呢2980元，纯玩零自费的一条旅行线路。这条线路最大的亮点就是在草原当中啊，游玩体验的一些项目我们都给大家包含了，比如说像骑马、骑骆驼、越野车穿越草原、滑沙、漂流等等啊，这些都在我们的行程当中，不需要任何的自费了。登上居庸关长城，还能穿越草原天路，探秘世界文化遗产原上都遗址，深度的体验越野车穿越草原，畅玩皇家大牧场，升级了1晚阿尔卡迪亚的5钻酒店，加上独卫豪华蒙古包。那不得不说这一晚的阿尔卡迪亚5钻酒店也非常值得体验。另外呢，我们品尝烤全羊盛宴，体验下马酒迎宾礼、篝火晚会等等啊。如果说对于咱们这条亲子游的锡林郭勒草原线路感兴趣，那千万不要错过8570292685702926。更多的一些旅行线路，或者说您想出行的日期和目的地，也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咨询，或者在915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行两字了解详情。

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时代全围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7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

0: 垢不如人家新房结实，对吧？说实话啊，你老房的话，你再不把水电防水给好好去做一做，再用一些差的材料，那您住个三五年，房子频频出现一些问题，那么你再找人修的钱相对来讲花的是更多的。所以说咱们今天啊，有准备老房翻新的听众啊啊，包括说很多朋友想要装修毛坯房啊，想找一个这个装修质量靠谱一些、报价透明一些的装修公司，可以听听接下来我要讲的椰之风的这个活动。
1: 嗯，
0: 这次年终大促啊，我们做的是面向全城征集99套媒体监督的样板间的活动。
1: 嗯，
0: 啊，其实大家可以从字面意思上来分析出来啊，面向全城也就意味着我们市区的朋友能参加报名活动，城阳即墨、胶州、黄岛、胶南的朋友也能来报名参加活动，只有99套名额。另外呢，又是媒体监督的样板间，肯定是我们会把重心放在样板间的客户上。施工工人会用我们的金牌的一些施工团队啊，水电木瓦油各个工种的施工绝对都尽心尽力给大家安排好师傅啊。再就是装修的价格上来讲，既然做样板间，我们肯定是让利给客户的。我们做样板间的初衷就是为了大家想装修的来椰之风做一个实地考察，能了解到我们公司的实力和施工质量。
1: 嗯，
0: 那么我们既然做样板间，肯定要让利给客户呀，让大家来参加这个样板间的活动。所以说呢，综上来讲啊，这次的年终的这个时间段啊，我们做了这个活动就是冲量啊，让本冲量的一个活动优惠。最后呢，现在是活动呢还有几天，
1: 对，
0: 我接下来讲一讲给到大家的价格优惠。首先我们这一次年终大促，椰之风装饰给我们的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带来的产品呢，是我们的唯一产品，也就是我们的椰之风的全包装修。项目内容的话，首先包括全屋施工，水电木瓦油各工种施工都有，再就是全屋的装修材料。首先辅料，你像咱家的砂浆水泥呀、水管电线呀、石膏腻的乳胶漆呀，这些都不需要您再自己去买了，都有。再就是咱们全屋的建材，像全屋瓷砖、地板啊、木门、厨房的橱柜、卫生间的卫浴洁具，这些也不需要您在建材市场再去买再去这个找材料了，我们也都包含。这个产品包工包料的价格呢，现在门店价格是1599块钱每平。
1: 嗯
0: 啊，1599块钱每平全包装修啊。椰之风装饰既然来到咱们的啊这个节目上给广播听众呢做这个样板间征集的优惠，肯定是价格能便宜。现在我们每平方米呢是给大家便宜600块钱，做到折后的装修价格呢是999块钱一平。
1: 嗯
0: 啊，椰之风的全包装修每平方米只要999块钱一平啊，这是广播听众啊报名样板间活动的价格。这个999一平的价格啊，同样的可能有些听众家里的面积比较小，可能呢也有一些大平层呀、叠拼别墅的这种户型，这个产品呢就是不限户型面积啊，您40-50平的房子也可以用，你178或者说200多平的大面积同样也可以用。给到广播听众节目上报名的价格就是999一平。
1: 嗯，
0: 并且这个价格呢，我们也是在这个电台节目上将近2年的时间没有做过这个价的啊，大家也可以放心哈，就是我们椰之风啊，你像我们公司比较大嘛，我们在各个平台呀、各个渠道呀都有做的一些这个活动宣传。
1: 嗯，
0: 但是广播听众的这个价格绝对是最便宜的，999一平的价格是我们在整个

0: 全青岛一直封所有渠道最低的一个价。
1: 对，
0: 很多朋友说，那我听了节目啊，我直接去门店看看行吗？我合适我在门店我就定了，省得我再打电话要那么麻烦。这个也要给大家说明白哈，不是说您听了节目您在到店拿到的就是这个价，你要在我们直播时间段报名这个样板间活动。
1: 嗯，是的啊，这个大家一定要记好，是在我们节目期间您来拨打400-809-1099，这样报名之后才能锁定这个优惠啊。
0: 对，你如果不在节目上打电话，线下门店的价格虽然说1599一瓶能给您便宜，最便宜也就是1200一瓶的价格，
1: 嗯，
0: 你还要比在广播上报名我们的活动，你比如说100瓶你还要多花20000块钱的装修价。所以说这个平台很关键啊，平台很关键，再就是呢我们的时间节点也很关键。就这样给大家讲，就是这一次年终大促样板间这个活动，就这最后这几天就要比你下个月或者说下下个月装修啊，这个优惠力度绝对是更合适的。
1: 嗯，
0: 做活动对吧，每年你像我们公司所能给到大家的优惠力度啊，因为是我们是集团性质的，我们的集团都有一个数，就是有一个把控。你比如说上半年我们做优惠做的力度大，那么下半年我们就给不了那么大的一个力度了，因为他每年要在做活动花出去的一个钱给到的一个让利优惠它是固定的。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这个节点啊。很多咱们的听众可能现在有没交房的，包括也有没准备好这个几月份装修的，我们把报名条件给大家放宽一些，2年之内家里有要装修房子的，现在就可以在我们节目上拨打免费的电话报名啊，免费的电话先抢占优惠名额。
1: 嗯，
0: 啊，2年之内，哪怕说你现在有再多的一个不确定，但是您只要确定一点，我可能2年之内啊，我会装这套房子，您现在打这个电话，您就不亏啊。我们的免费报名热线是400-809-1099，400-809-1099。
1: 嗯，
0: 打完电话之后呢，啊，我们就能啊拿到这个价格啊，拿到这个999一瓶的价格，然后你可以再对这个产品做一个更详细的一个了解。
1: 对，是的，别忘了咱们的这个咨询热线400-809-1099，400-809-1099。其实拨打这个电话呢，您除了说锁定这个优惠，还可以预约到店亲自去看一看啊。我觉得任何的咱们这个说这个价格怎么优惠啊，怎么好，您都需要自己去验证对比一下。然后呢，当然您还可以预约咱们的工作人员上门为您免费的量房验房。您别小瞧这个量房验房啊，它也是一个全方位的能够了解您房屋情况的一种方式啊，而且呢会给到大家一个免费的咱们的平面设计方案，所以呢也是赶紧来拨打电话400-809-1099。
0: 对，今天呢大家打电话的听众嘛，除了能拿到啊每平方米便宜600块钱的这个价格优惠之外，我们再额外赠送大家5项限时的优惠。
1: 嗯，
0: 第一项优惠送您10000块钱的家具券，还有10000元的定制券，让您可以自由去支配买家具做全屋定制。
1: 嗯，
0: 相当于又为咱们装完房子之后啊，您入住之前的这个钱又省了20000啊，因为你家具总是要买的，无论你是毛坯房或者说很多老房分析说我想换新一下家具，那么您就拿着10000块钱家具券去消费。
1: 嗯，
0: 包括全屋定制对吧，咱做一些衣柜玄关柜餐边柜，这10000块钱定制券也是你可以自由支配的，这是第一项优惠，相当于给大家省20000块钱。第二个优惠送大家一套啊烟机和灶具，厨房的电器，价值5000元左右，品牌呢有老板的，有方太电器，又给大家省了一部分钱。第三个优惠呢是针对咱们的听众家里可能有老房想翻新的朋友，因为你要面临的就是要换门窗或者说重新做一个地暖。
1: 嗯，
0: 现在呢我们第三个优惠呢是门窗地暖换新套餐，最高可以给到大家直降6000元的优惠，这为您老房翻新又省了一笔钱。大家也知道现在你算算也不便宜，你家里但凡你重做个地暖，少则7000-8000，大则10000多对吧，看你的面积，你门窗现在也不便宜啊，稍微的换换门窗家里也要大几千万把块钱，这一下我们又给大家一个大力度的一个优惠。
1: 嗯，
0: 第四个活动呢是我们的秒杀活动，现在也是年终大促最后几天了，今天在节目上拨打报名热线400-809-1099。 4008091099，大家选择唯一产品装修的朋友可以参与9.9元秒杀一张原价4000多元的顾家品牌的床垫，尺寸呢有1.5米还有1.8米的尺寸，这个相当于是白送的，相当于你就花10块钱我们送你一张4000多块钱的床垫，对吧？床垫的作用咱就不用多讲了，好的睡眠肯定是要有一张好的床垫的，你床再好你也没有床垫多花点钱啊，是能睡得更舒服一些。再就是呢，还有很多听众可能想考虑到后期家里要买家具的，所有毛坯房的朋友哈，准备啊，装完之后你必须要做了一件事，就是买家具。这一次叶之峰也替你考虑到了，年终大促我们有家具秒杀活动，原价3000多元的顾家品牌的床，限时秒杀价999块钱，2-3千块钱的顾家品牌的餐桌，限时秒杀价也是999块钱。
1: 嗯，
0: 同样一整套餐椅秒杀价也是999块钱。我们也给大家算了一笔账哈，就是你正常如果全屋家具够齐，买顾家这个品牌大概常规的款式，咱不是说选特别好的，就得花个差不多30000块钱左右。但是这一次如果你在年终大促我们这个样板间的活动当中把整套家具购齐，也就花个5-6千块钱。
1: 嗯
0: 啊，因为我们还有10000元的一个家具券，咱们可以买张沙发，再买一些其他的。啊，这个活动真的是所有的听众哈，如果你家是新房，毛坯的，不管你现在有没有交房，2年内，你家要有装修的打算，一定现在马上报名。全青岛所有区域的朋友们啊，不管你是市区的，啊，还是说咱们的听众有城阳的、黄岛、即墨的要装修的，新房的朋友啊。抓紧时间，2年内有需求的，拿起手机拨打活动报名电话4008091099，4008091099啊。在青岛做了24年家装的叶之峰装饰给你的这个优惠，现在这个年终的这个力度啊，我觉得肯定要比下半年秋天的力度还要大。
1: 对
0: 啊，这是第四个活动，还有最后一个活动就是定制秒杀。顾家品牌的定制，市面上环保等级最高的 ENF 级别的板材，市场价1000多一平，限时秒杀价只要599块钱一平。
1: 嗯，
0: 每户限购30个平方。以上所有5项的优惠，我讲到的送家具券，送10000块钱定制券，送烟机灶具啊，门窗换新套餐啊，包括说9.9元秒杀床垫，都是可以跟999块钱每平方米的装修价格可以叠加使用的。
1: 嗯，
0: 不限户型，不限面积。大家节目时间很有限哈，还有最后的6-7分钟，咱们的直播节目就到时间了。5:30之后我们的报名通道将关闭啊，如果说你想拿到这个优惠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1: 嗯
0: 啊，此时此刻抓紧拿起手机来拨打叶之峰的活动报名电话，4008091099。
1: 嗯，
0: 4008091099啊，名额所剩不多，时间呢也最后几天，活动就结束了。
1: 是的啊，咱们这个也是给到大家一个实实在在的福利啊。那当然您想来这个求证一下咱们到底这个优惠当中包含了什么内容，是不是像我们所说的这样，我觉得还是要通过咱们的电话预约到店，您亲自去了解一下。甚至呢，您如果说想要去到咱们正在施工的一些工地，那也是可以的啊。也可以通过咱们的这种了解呢，让您呢知道哎自己未来这个设计我们的家的装修是什么样的一个方向会更合适。而且咱们线下门店有很多的1:1实景还原的样板间，就是仿佛您走进一个装修完的家是一样的，非常的完整。这样的话您也可以来看一看自己未来的家可能装成什么样子啊。
0: 是的，咱们现在呢也已经开始陆陆续续的收到我们后台的接线老师啊发过来的预约、报名活动的听众情况了。第一位打进来电话的朋友呢，是我们青岛市的市北区的一位朋友。房子的面积呢是72个平方，客户听广播咨询活动优惠啊，老房想要重新装修，想了解一下具体的价格以及老房的设计方案，稍后呢由我们老师给您带1:1的啊给您回电去回复。第二位打进来电话的听众呢，是我们的青岛市李沧区，建筑面积143平，客户毛坯房，想预约一下活动报名参加名额，想了解一下新房。

0: 的设计风格，这是第二位小伙伴。第三位朋友是我们的崂山区，建筑面积130平方，客户回迁房刚刚交付，想了解一下回迁房啊房屋130平的装修设计方案，并了解报名活动详细的产品的价格以及配置以及我们的可选装修风格。
1: 嗯，
0: 稍后呢也有老师给您具体的进行一个一对一的回电介绍。接下来呢我再给大家播报一下我们的活动报名电话啊，节目马上还有4分钟就结束了。今天节目上所有讲到的啊，叶之峰装饰，我们每平方米999元的装修价格，全包装修啊，包工包料，再加上额外赠送的优惠，大家两年之内家里要装修的，现在都可以先免费一个电话报个名，报名电话是400-809-1099，400-809-1099。啊，讲完电话之后，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关于这个 V1 啊，这个999一平的这个产品。首先的话，999一平我们做的是全屋装修，你像客厅、餐厅、厨房、卫生间、卧室啊都装。
1: 嗯。
0: 啊，你像厨房、卫生间，咱们是在装修上花钱比较多的地方。咱们这个产品，基本上厨卫都是给大家装好的，像厨房的墙砖、地砖、铝扣板的吊顶灯，像厨房的整套橱柜。吊柜、地柜、台面、水槽、龙头都有，现在呢还送油烟机和灶具。
1: 嗯，
0: 现在基本上就是厨房锅碗瓢盆可以直接用了。卫生间呢，同样的，咱们的墙砖、地砖、铝扣板、吊顶灯，包括您家卫生间的马桶、花洒、风暖浴霸、浴室柜、浴室镜也都有啊。这样的话，咱们999一平的产品啊，你像客厅、餐厅、卧室啊这些地方，墙顶、地面的装修材料和施工也都有。
1: 嗯，
0: 装完之后，您再需要买点啥呢？就是家具和电器就可以拎包入住了，并且现在家具还这么多秒杀活动，真的是很难得的一次样板间的让利啊！这个产品比你平时在叶之峰装修要划算多了。再就是对于材料来讲，很多朋友担心说有没有得选呀？首先，主材辅料大家不用担心。都是知名的一二线的品牌，水管德国海味品牌进口水管，
1: 嗯，
0: 电线特变电工的左燃电线，网线荷兰飞利浦品牌，防水呢东方雨虹，板材呢奥地利的艾格欧松板，乳胶漆呢德国进口的杜芳漆，这个辅料就是当下来讲20-30万装修标准的材料，
1: 对
0: 啊，现在999一平的价格能给大家用上这么多的好材料，对于隐蔽工程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再就对于主材方面，大家担心说怕款式少没得选，瓷砖我们有东鹏瓷砖、马可波罗、蒙娜丽莎、金银桃，这么多牌子您喜欢哪个用哪个。
1: 嗯，
0: 上百款瓷砖的纹理花色任大家选，不加价。地板也是圣象德高大自然品牌地板，上百款任选。整套厨房橱柜是志邦的，卫生间的这套卫浴洁具呢有法恩莎卫浴啊、键盘卫浴啊、 OXO 卫浴啊任您选。所有的材料呢都是大家认可的啊，中高端的牌子，环保款式。然后再就是大家担心说你不会说是999一平的价格哈，线下门店1500多，不能说是后期疯狂加价吧，担心增项，这个您也可以放心，叶之峰承诺水电一口价零增项。如果说签约之前我们报给你的这个价格，如果签约之后呢有恶意增项，或者说前期故意漏项，这些我们公司给大家承担。所以说呢，尤其是想做全包装修，大家担心增项的，一定要找。

0: 承担。所以说呢，尤其是想做全模装修，大家担心增项的，一定要找几天就要结束了。大家未来两年家里有几天就要结束了，大家未来两年家里关注着我们其他的活动，如果后期更便宜了，活动其他更合适了，可以随时给大家置换。现在打电话报名就是免费的，也不用担心说这个万一后期不装了怎么办，没关系，首先您今天拨打的这个电话是免费报名。节目热线400-809-1099 400-809-1099，有任何想问的没听全的朋友打电话吧，啊，咱们直播节目就要结束了。
1: 400-809-1099 400-809-1099，最后的时间千万不要错过。感谢文斌，拜拜
0: 拜拜。

0: smoke, please don't smoke.
1: 别吸烟，特别是在公共场合，为你身边的人考虑一下。
2: 呵护自己，呵护大家。
3: 公共场合，请不要让您口中冒出的浓烟影响到别人的健康。
4: Boys, boys, 抱歉
5: ，Simon Radio 向你呼吁：公共场合，请勿吸烟。
6: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7: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是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6: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
8: 几天就要结束了。大家未来两年，家里有几天就要结束了。大家未来两年，家里关注着我们其他的活动，如果后期更便宜了，活动其他更合适了。可以随时给大家置换，现在打电话报名就是免费的，也不用担心说这个万一后期不装了怎么办，没关系，首先您今天拨打的这个电话是免费报名，节目热线400-809-1099 400-809-1099，有任何想问的没听全的朋友打电话吧，啊，咱们直播节目就要结束了。
9: 400-809-1099 400-809-1099，最后的时间千万不要错过。感谢文斌，拜拜，
8: 拜拜。

0: smoke, please don't smoke.
1: 别吸烟，特别是在公共场合，为你身边的人考虑一下。
2: 呵护自己，呵护大家。
3: 公共场合，请不要让您口中冒出的浓烟影响到别人的健康。
4: Boys, boys, 抱歉
5: ，Simon Radio 向你呼吁：公共场合，请勿吸烟。
6: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7: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是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6: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7: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6: 专业一对一辩证施酒，三次正宗爱酒，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7: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料实打实。
6: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7: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酒养生，舒服又放心。
6: 18.97元，畅享三次深度艾酒，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7: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乘客您好，欢迎乘坐915号广播专线，请您站稳扶好。本次专线途经好吃不贵站、旅游不购物站、母婴亲子站、大牌划算购物站、老板大咖分享站、时尚健康养生站、文化资讯集合站、汽车数码 IT 站。工作日每天16点发车，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九一五吃在青岛，我是明通。那接下来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九一五会客厅的时间了，在这个时间段呢，也要为您分享一下咱们在暑期将发送的多条旅行线路啊。那当然呢，如果说您有其他的一些想要去往的旅行目的地，也可以随时在我们介绍的过程中啊，随时来拨打85702926。85702926。在暑假呢，很多朋友也都会咨询到我们啊，什么样的旅行线路呢，哎，能够这个适合带孩子一起去，而且呢天气又不热，比较适合避暑，全家人一起出行呢又不劳累。当然呢，在这里肯定也有很多好玩的好吃的，这样的旅行线路去哪里比较合适呢？有一类线路我觉得是很多朋友在夏天特别喜欢的，那就是去到草原的旅行线路。那有很多一些草原的选项啊，比如说呼伦贝尔啊，包括我们之前去的赤峰啊，近些年其实我们连续发送了很多期的一条口碑非常不错的性价比又高的旅行草原线路呢，就是锡林郭勒草原的这个动车亲子游。那说到这条线路，在今年的7月4号到8号我们还有一期，那这次的价格呢也是儿童低至了1680元，成人呢2980元。可以说呢，在暑假这样的一个价格真的是超具性价比，而且呢品质也是保障的。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咱们资深的领队导游小宝来到直播间呢，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这条旅行线路它有什么样的一些亮点，有什么样的好吃好玩的一些内容。那如果说您需要这条线路的详细介绍，想要来了解的，或者是想要报名的话，赶紧来拨打85702926，名额也不多了，85702926。好的，欢迎小宝。
1: 嗯，明通你好，九一五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宝。
0: 小宝也是刚刚带队从这个呼伦贝尔回来啊，
1: 嗯、
0: 也是草原。
1: 对，
0: 当然这个一说到草原，大家可能首先这个映入脑海当中的就是这个风吹草低见牛羊的那种、嗯、特别棒的一个绿色的场景啊。而且呢，其实草原上还可以骑马呀啊，然后包括你可以去玩一些这个射箭呀，蒙古族的一些啊少数民族的一些体验活动啊等等啊，包括篝火晚会，非常的热闹。当然呢，锡林郭勒草原这条线路呢，可能和这个呼伦贝尔相比呢，它的这个性价比会更高，因为确实呼伦贝尔太贵了啊。
1: 是。
0: 那当然说到7月4号到8号的这条动车草原啊，前往锡林郭勒草原的这个亲子游的话，小宝也是带队过很多期，
1: 是、
0: 嗯、跟我们来说说、
1: 嗯、
0: 那么今年咱们的这个锡林郭勒草原线路有什么样的一些值得大家前往的一些理由呢？
1: 嗯，好。那么很多朋友呢会选择在夏天的时候呢去到比较凉爽的地方去避暑啊、嗯、那么首推的就是草原线路。那么咱们九一五呢也会在暑假期间呢发送多条不同的草原线路啊，包括刚刚这个回来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之旅，还有已经发送的这个乌兰布统大草原啊、嗯、都是非常深受大家喜欢的旅游线路啊、
0: 嗯、
1: 那么草原这个线路呢，那么由于今年的这个雨水呢非常的充沛哈、啊
0: 嗯、
1: 那么今年的这个草原它的特别这个水草呢长势呢特别的好，对，绿油油的啊，一望无际啊、
0: 嗯、
1: 那么我感觉今年的这个草原呢比往年任何一年呢都要漂亮啊。那我们刚从呼伦贝尔回来的听众朋友们呢也是在呼伦贝尔大草原呢玩得非常的开心啊、
0: 嗯嗯、
1: 那么我们在7月4号要发团的这条草原线路呢是不同于呼伦贝尔的另一条草原线路、
0: 嗯、
1: 就是中国四大草原之一的锡林郭勒大草原。
0: 对，
1: 那么我们这条草原线路呢它是高铁往返的5日游的线路啊。那么锡林郭勒草原呢它的面积是非常大的，它横跨于内蒙古、北京和这个承德啊，所以说呢它的面积很大，游玩的景点呢比较的这个多、
0: 嗯、
1: 那我们到了锡林郭勒都玩哪些景点呢？首先呢我们乘坐高铁呢到达的是北京，哎，到了北京呢我们也是给大家呢赠送了一个景点、
0: 嗯、
1: 那就是被称为天下第一雄关的北京的居庸关长城。
0: 对，
1: 其实北京居庸关长城呢它毫不亚于北京的八达岭长城、
0: 嗯、
1: 它的气势呢更加的雄伟壮观。那我们第一天呢 到达北京之后，首先第一站呢就会带大家呢去爬一爬军官长城，天下第一雄关的这个壮观啊。那么当天晚上呢，我们就住在河北的张家口市啊。那么我们这次给大家入住的酒店呢，品质也是非常高，也是做了全新的升级。那就比方说我们第一晚呢入住的酒店呢是河北张家口带有小动物园的一个酒店，就是在酒店的主楼后方呢有一片梅花鹿园，那我们大家呢可以近距离的和梅花鹿呢来一次亲密的接触和互动啊，这也是非常深受小朋友们喜欢的一个项目啊。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到锡林郭勒草原呢游览内蒙古唯一的一处世界文化遗产，叫做元上都遗址。那么这个元上都遗址呢，它是当年成吉思汗呢在此建的一座豪华的这个宫殿，哎对，后来呢毁于战乱啊，那么现在呢只剩下一个遗址，虽然只剩下遗址了，但是从它的遗址规模来看呢，它的这个在历史上的这个壮观程度呢，我们是可想而知的啊。那么，然后呢，我们还会到草原呢去

0: 转这个皇家大牧场。我们在皇家大牧场呢，给大家包含了这个草原的娱乐套票啊。我们大家呢可以在草原上体验骑马、射箭、滑草、漂流啊，还有蒙古族换装体验等等这些娱乐项目。然后呢还会安排大家乘坐越野车深度的穿越到草原深处，感受草原深处的美景。同时呢也会赠送给大家骑骆驼滑沙体验项目。那么我们这次入住的酒店呢也是非常高的品质啊，除了刚刚说过的这个带动物园的酒店之外啊，我们特别给大家升级了一晚，也就是最后一天我们返回到张家口要入住的一家酒店，那就是阿尔卡迪亚国际酒店。那么这个酒店呢在当地呢也是非常好的一家酒店啊。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到了草原呢一定要体验一下入住草原特色蒙古包啊，这也是来到草原上必体验的项目之一啊。那除此之外，我们在这个饮食上也是给大家精选了当地的特色美食，比方说来到草原一定要品尝一下烤全羊，还有这个涮羊肉等当地的特色美食。可以说呢这条线路的性价比呢是非常高的，价格呢也是非常亲民的啊，只有2980元，那么儿童呢更是低至了1680元。所以说呢这条线路呢是暑假出行的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1: 嗯，没错啊，这个线路里面也是包含了很多玩的内容。我觉得其实对于想带孩子出行啊，这个在暑期呢肯定也是很多家长朋友比较头疼的一件事儿，就是哎，你选的这个线路呢可能你喜欢啊，
0: 是
1: 很多人文历史啊，大这个大好河山的美景啊，但是孩子不一定爱啊。
0: 对，
1: 所以呢这个线路当中一定要有很多这个孩子们也可以玩，大人当然也可以参与的，老少都是可以啊非常喜欢的一条旅行线路。所以你像草原，我就觉得就满足了全家人的一个需求。
0: 对，
1: 你不管是男女老少啊，什么年龄段啊，什么性别啊，去都是可以的。
0: 对，
1: 又清凉又避暑，而且呢你像骑马，咱们这里面特别是骑马滑沙漂流射箭越野车穿越草原，这一堆的这些项目，很多的线路它都是单独拎出来要单独付费的，加起来这个费用还不少。但是呢我们呢给到大家的是一价全含，而且纯玩零自费，你到那儿之后就是跟着我们啊，开心的玩，放心的吃喝就可以了。
0: 对，
1: 所以像这条线路真的是值得大家这个来关注，然后来参与。7月4号到8号，咱们的时间呢其实也是越来越临近了啊，现在孩子们的这个考试时间呢也都确认了。那如果说您在这个时间段想跟着我们出行的话，那价格就是超值特价2980至成人价，孩子呢低到了1680元。那有些朋友说，那我要是再晚一点去呢？晚一点去价格就比这个高了。
0: 对，尤其是这个草原啊，它的酒店的热度呢是非常高的。
1: 是的
0: 啊，那么你到了这个暑假的中后期，那么酒店的这个价格会上涨。而且呢还有这个去到别的草原啊，如果是双飞团的话，这个机票的价格呢也会水涨船高。那么我们这条线路呢因为是乘坐高铁往返，所以呢就把这个出行的成本呢打下来了啊。那么所以说呢我们如果想在暑假呢去到一条非常适合避暑的线路，那么这条锡林郭勒大草原五日游的线路呢是非常不错的选择。那么我们在这五天的行程当中呢，行程安排呢是非常合理的，没有爬山的地方啊，只有在大草原游玩，而且呢给大家包含了这个大草原上所有的娱乐项目的套票啊，一票全含的。所以说呢我们大家呢就带好行李呢跟着我们出发到草原就可以了，剩下的交给我们来啊。所以说专业的事情呢还是要交给专业的人来办啊。
1: 没错，
0: 我们这条线路呢不仅有草原的自然风光，还有这个人文历史，比方说刚刚说过的啊，这个元上都遗址就非常适合小朋友们呢去了解这个元朝的历史文化。
1: 对对对，所以你看咱们这条线路也是很全面的啊。所以如果说您对于这条线路感兴趣，赶紧来拨打85702926 85702926，名额也非常紧张了。那接下来小宝也跟我们来详细介绍一下咱们每一天的行程安排啊。
0: 那么咱们第一天呢在青岛这个北站啊统一集合，然后呢乘坐高铁呢到北京啊。那么

0: 酒店。那么第二天早餐之后，我们一路呢沿着被称为中国版66号最美公路的草原天路，一直到达锡林郭勒大草原。因为呢，锡林郭勒大草原它的面积呢是非常大的，那横跨内蒙古自治区、北京市和河北承德市部分区域，所以说呢，这条线路呢，这个横跨的面积非常的大啊，大约穿过200多公里的锡林郭勒大草原。那么到了锡林郭勒大草原呢，我们首先带领大家呢前往到国家4A级景区元上都遗址，去了解这个元朝的历史文化啊。那么中午呢，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是当地的特色餐涮羊肉。那么来到草原呢，一定要品尝一下当地的这个涮羊肉啊，是非常美味可口的。那么之后呢，我们会带领大家呢去打卡忽必烈广场啊，感受草原文明的这个雄伟壮阔和塞外草原的这个人文景观。那么随后呢，我们还会参观正蓝旗敖包啊，它也是世界上的最大的一个石质的敖包啊，那也是历史文化呢非常深厚的。随后呢，我们还会游览内蒙古呢唯一的一个世界文化遗产元上都遗址啊。那么元上都呢是世界历史上呢最大的一个帝国大元王朝的一个首都，现在呢只剩下一个遗址了啊。我们到了这个元上都遗址呢，不仅可以啊联想到当年这座元上都宫殿的雄伟壮观，而且呢还可以了解当年这个元朝的历史文化和忽必烈呢在此称帝的一些历史事件啊。随后啊，我们还会呢穿越到这个草原深处，来到迷人的金莲川草原。那么金莲川草原，我们会到达这个草原游牧部落啊，接受热情的蒙古族姑娘小伙啊的一个迎宾仪式。他们呢会端着这个马奶酒，捧着哈达，唱着祝福的歌，欢迎远道而来的我们啊，这也是仪式感拉满的。那么晚餐呢，我们特别给大家赠送的是蒙古族的特色美食烤全羊啊。那么来品尝下这个当地的草原美食特色。那么结束之后，我们还给大家安排了一场篝火晚会，我们大家呢可以跟当地的蒙古族姑娘小伙呢手拉手啊，度过一个美妙的草原之夜。晚上呢，我们就入住在特色草原豪华蒙古包。那么说起这个蒙古包呢，也许大家会问啊，这个蒙古包的条件如何？那我们大家呢不用担心啊，蒙古包呢我们都是优选的当地比较好的啊，条件比较好的蒙古包，里面呢有热水啊，一应俱全。其实呢，它就是跟酒店一样啊，里面什么
1: 卫生间，
0: 对，独立卫生间啊，床铺啊，洗漱用品呢都是具备的啊。所以说呢，我们大家呢不用担心，而且呢，我们给大家安排的都是当地最好的特色的蒙古包。那么这是第二天的行程。那么第三天早餐之后呢，我们会前往到这个皇家大牧场啊。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会给大家呢这个安排游乐项目啊，草原的一些游乐项目，比方说骑马啦、射箭啦、还有这个系敖包啦、马术表演啦、蒙古大汉摔跤表演等等。我们是一架全包的啊。那么我们这个大通票呢，那么进入到景区之后，大家呢可以随便的玩啊，没有任何的其他消费啊。那么也是我们小朋友呢非常喜欢的一些草原的游乐项目啊，尤其是这个摔跤、骑马啊，还有马术表演，都是非常精彩的哈、那么随后呢，我们午餐之后就换乘这个吉普车深度穿越草原，穿越到草原的最深处。其实呢，你光在草原的这个表面看，其实是感受不到草原的这个壮观和辽阔的美景，必须呢要乘坐这个草原的越野车，穿越到草原最深处去感受草原的美景啊。那我们到了草原深处呢，就会看到成群的牛羊啊，在悠闲地吃着草，这个壮观的景色呢，真是应了那句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啊。
1: 对，
0: 然后我们到达草原深处呢，会停留多个景点。第一站呢，我们会到玛瑙山啊，这里呢就是成群的牛羊还有鲜花铺满整个草原。随后第二站呢，我们会到达一个沙地啊，这个沙地呢是草原比较难得的一处啊，这个

0: 沙地啊，就跟沙漠差不多，虽然没有沙漠的面积那么大，但是呢它也是这个草原当中呢非常难得的一片沙地、嗯、我们在这里呢给大家赠送了这个骑骆驼体验，还有这个滑沙，我们还是给大家赠送了这个滑沙板，我们大家呢可以拿着滑沙板呢在这里体验滑沙的乐趣啊，是不限次数的。那么最后呢我们还会带领大家呢体验这个土力根河漂流，我们会乘坐这个橡皮筏子呢沿着土力根河呢顺流而下啊，我们大家呢可以提前准备好这个水枪，和同行的小伙伴呢来一次酣快淋漓的水枪大战，绝对的刺激好玩。那么晚餐之后呢我们继续呢为大家安排草原之夜篝火晚会啊，你看我们这次呢是给大家安排了两次篝火晚会啊、嗯、这个互动性和仪式感呢是拉满的。
1: 对，
0: 那么我们大家呢可以在篝火晚会上呢欣赏到精彩的蒙古族歌手的这个歌舞演出啊，大家呢可以手拉手啊围着这个篝火呢载歌载舞啊，度过一个美妙的草原之夜。那么第四天早餐之后啊，我们会前往到这个河北丰宁的坝上草原、
1: 嗯、
0: 那么这个坝上草原呢也是电视剧《还珠格格》的这个取景拍摄地之一啊，这里呢又叫大滩草原，那么面积呢也是非常大的，水草呢是非常丰美的一片草原。抵达之后呢我们会带领大家呢去游玩国家四 A 级景区童话草原、
1: 嗯、
0: 其实啊光听这个名字呢就觉得这里呢是充满童话色彩的，没有错。那么童话草原呢顾名思义呢就是草原上的童话世界、
1: 嗯、
0: 那么这里呢是按照欧洲童话故事的这个场景呢建造了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还有糖果屋、蓝精灵等等五个主题场景啊，还有俄罗斯风情演出、马术表演和飞车表演。那么在这里呢我要着重给大家说一下啊，这里最精彩的就是飞车表演啊、
1: 嗯、
0: 非常的精彩，到时候我们大家呢一定不要错过这场精彩的飞车演出啊。那么然后我们会前往的这个云中草原，这个云中草原呢它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像来到这片草原呢就像置身于在这个云中一般啊，因为呢站在这里的视野呢是非常辽阔的，大约10万亩的这个辽阔草原，我们在这里呢可以尽情的拍照啊，可以看到远处的这个山峦山峰啊，一座连着一座，景色呢非常的壮观，非常的震撼。
1: 嗯
0: 啊，然后我们参观完云中草原之后，就乘车返回到河北张家口。我们这一晚呢，给大家特别升级入住阿尔卡迪亚国际酒店啊。那么第五天，我们大家早餐之后就乘坐大巴车返回到北京啊。到了北京之后呢我们就乘坐高铁呢返回青岛，结束这次愉快的锡林郭勒大草原五日的行程。
1: 嗯，
0: 这就是我们这五天四晚的一个行程的简要的介绍。
1: 嗯，是的，其实可以听得出咱们这条线路也非常的全面、
0: 嗯、
1: 当然呢这些娱乐的元素也非常的多啊、
0: 嗯、
1: 你不用担心说我去到草原是不是只能看到绿油油的草啊、
0: 嗯、
1: 但是当然不是啊，也不是说只有牛羊，在这里还有很多草原上可以玩的项目，骑马、滑沙、漂流、骑骆驼、越野车穿越草原。其实我们发送过那么多的草原，不管是呼伦贝尔也好，之前的赤峰也好、
0: 嗯、
1: 但是这些草原其实像骑马可能我们有些是赠送的，
0: 对，
1: 但是像又骑马又骑骆驼还有越野车穿越，包括还有滑沙，当然滑草啊等等啊，这些还有漂流全都含的，
0: 对、
1: 唯独也就这条线路了、
0: 嗯、
1: 关键是它性价比还很高啊、
0: 嗯、
1: 儿童1680，这儿童最低的价格1680，那成人呢2980。
0: 嗯，
1: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性价比，这样的一个品质，千万不要错过。7月4号到8号，目前呢咱们名额已经不多了，赶紧来拨打85702926，85702926。好的，也感谢小宝做客、
0: 嗯、谢谢大家，
1: 拜拜，
0: 再见。
2: 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时代全围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 赶快把握七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

晚六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雪林海拔1600米梅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两坠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投鲜，隔日达。
1: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0: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1: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0: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0: 调料不够，再加点辣，这是放肆的癖好。菜单没有，老板心里有，这是老套的待遇。酒三巡，点什么能压轴？这是蓝山的异性。酒一五十三七二。新的火焰，老的厨艺，汤浓味美是时间的沉淀，也是生活的成色。九一五吃在青岛，闲时与你立黄昏，分享压箱底的美味珍馐，生活的烦恼在美食里不治而愈。吃在青岛，美食即相逢。
1: FM 91.5 Siamo Radio

0: 吃是一种心情，
1: 玩是一种乐趣，
0: 快快乐乐是生活，吃吃喝喝没烦恼。
1: 吃喝玩乐大搜索，人间最美烟火气。
0: 好听的节目正在继续 ，Let's carry on。
2: 北京时间的18:1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915吃菜青岛，我是明通。欢迎各位拿起手机，在我们的915吃菜青岛的微信公众号，您后台回复一下关键词商城，商城两个字，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音乐商城啊，来看一看有没有哪些您所喜欢的一些特价福利产品呢。夏天啊，我们也是很多朋友都喜欢啊，喝着啤酒，然后一边追着剧，追着综艺，或者是现在正当世界杯期间，您也喜欢啊，看着世界杯，咱们吃点什么哈？当然，除了这个喝的之外，您在我们的平台上可以来看一看有没有一些适合您的饮品呀、酒水呀。还有一样东西，也一定是夏天的一个非常棒的美食，一个标配，那就是小龙虾。很多朋友都喜欢吃小龙虾。那哪里的小龙虾才最正宗呢？当然是湖北潜江的。那说到湖北潜江小龙虾呢，今天在我们的音乐商城的平台当中，就为您带来了一个湖北潜江的小龙虾，麻辣味儿、蒜香味儿，任您来选择。这个到时候搭配着啤酒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饮品啊，其实您在追剧也好，或者追综艺也好，或者在看球。

足赛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爽啊，边吃边看边喝。那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给到大家的价格非常的划算，每一盒呢700克，这个量也是非常多的，原价呢46块钱一盒，今天给到您99块钱，不是一盒的价格，这是五盒的价格，五盒99块钱啊，每一盒700克的量真的相当划算了。那当然呢，有麻辣味、蒜香味，您爱吃哪个就选哪个，或者各样来一些啊都可以。那说到湖北的这种小龙虾呢，它也是有着天然的优势啊，因为湖北天然无污染的一个生态水域养殖，水域呢无残药啊，无这个药残，那没有重金属的污染，没有抗生素，全程都可以追溯。现在大家都讲究食品安全啊，那食品安全当然吃这些入口的东西更要注意了。还有就是这款也是由这个当地的知名的大厨精心来熬制，口味正宗，鲜香辣的比例是适中的，虾肉呢是口感紧实弹嫩啊，不绵软的，因为有些虾如果煮过头的话，它可能肉质就有点糟啊，不是特别的弹。那今天呢给您推荐的这一款的话，也能保证它的一个虾的口感。那另外呢就是浓郁的一个蒜香味，非常的入味，当然还有经典的麻辣味啊，麻麻辣辣非常爽。只要您回去加热5

分钟就能实现小龙虾自由。那今天呢，为您带来的99块钱五盒的湖北潜江小龙虾，可以赶紧到我们的915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商城。啊，大家听到这个点儿呢，可能都有点饿了，下班路上啊，如果说想要来购买小龙虾，赶紧来下单。那当然说完了咱们的小龙虾的特价福利产品，我们的平台当中啊还有很多的一些好吃好喝的一些产品啊，都可以搜索915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商城，商城两个字。除了美食之外呢，还有很多这个女士们特别喜欢的美妆类的产品啊。这个呢，相信大家都在我们的平台上看到过很多大牌的一些美妆福利。当然呢，还有一些产品呢，属于这个就是你日常啊使用频率比较高的，比如说呢像面膜，隔三差五呢可能就要敷上一贴，特别是夏天的话，如果说遇到这个强烈的紫外线啊，如果这个晒的这个时长比较久，那么也要回去敷一贴啊，缓解一下我们皮肤的这种啊，比如说这个晒红啊、晒肿啊这样的情况。那说到面膜呢，我们今天要为您推荐的这一款啊，澳绒的蜂毒面膜，这一款的话为您带来的是三盒，每一盒呢总共是八个啊。那这一款的话原价83块钱一盞，现在的秒杀价139块钱三盒到手。这款呢也是蜂毒和蜂胶，哎，其中呢介入到这样的一个成分啊，有这样的一个自然的天然成分。那当然蜂毒和蜂胶呢也是堪称天然护肤界的明星选手。蜂毒呢被称为天然的肉毒素，能够帮助我们促进胶原蛋白的生成，改善细纹和松弛，让肌肤更紧致。蜂胶呢具有超强的一个抗氧化的能力，可以有效的淡化我们的黑色素啊，提亮肌肤，同时呢缓解我们皮肤的敏感。涂抹式的一个设计，质地非常的轻盈细腻，上脸非常的快啊，然后不黏腻，敷完之后皮肤就瞬间变得柔软嫩滑。那从保湿修护到提亮肤色，全方位的呵护我们的肌肤。如果说您想来下单的话，先到我们的915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先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的这一款澳绒的蜂毒面膜，然后呢总共三盒，那原价83块钱，今天三盒到手139。除此之外呢，我们今天还为您推出了一款啊雅顿的蜂胶啊，这个有粉胶和金胶，然后呢精华刺泡液啊，这款的话也是90粒，每一粒总共是42毫升，原价呢是1080，那今天给到您239块钱。雅顿的这个品牌的粉胶或者是金胶的话，您是可以来选择的，它也是全新升级的第三代的护肤的宝藏选手。雅顿经典的金胶呢适合这个干皮和敏感肌的一些朋友啊，然后油状精华的一个质地，以油来养肤贯彻到底啊，上脸保持这个湿润程度，让我们的肌肤呢更加的弹润啊，这个弹滑湿润。那还有呢就是雅顿的一个轻感的金胶，它是油皮混合皮的一个质地，那针对于这样的肌肤的朋友呢也非常的合适，水感的一个质地，好吸收不黏腻，维持肌肤的一个水油平衡。那当然呢您可以来采用早 C 也就是金胶，晚上呢就是粉胶，这样来循环使用。早晨呢用金胶为肌肤提供全天候的保湿和修护，晚上用粉胶啊开启刷 A 的一个模式，帮助我们的肌肤换新升级。如果说您想来详细了解的话，也可以到我们的915音乐商城来看一看，915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商城。但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些产品之外，还有更多的一些福利产品，不管是美妆类的还是我们的日常的生活的用品，包括呢生鲜美食，哎，包括很多的一些服饰包包等等啊，都可以在我们的音乐商城来找一找。

0: Summer Radio 提醒您，选择健康，远离烟草，多一份健康，便可多一刻陪伴。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1: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市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0: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1: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0: 专业一对一辩证施酒，三次正宗艾灸，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1: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料实打实。
0: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1: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

0: 以酒养生，舒服又放心。
1: 18.97元，畅享三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0: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2: 吃是一种心情，
1: 玩是一种乐趣，
2: 快快乐乐是生活，吃吃喝喝没烦恼。
1: 吃喝玩乐大搜索，人间最美烟火气，
2: 好听的节目正在继续， Let's carry on。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915吃在青岛，我是明通。那最后的时间也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咱们目前暑期的多条旅行线路啊。这两天其实明显能感觉到很多家长啊也开始这个焦虑，孩子在暑假到底去到哪儿比较合适啊。那当然呢，每一家的这个出行的情况也不一样，那无论说您想在什么时间出行，都可以随时来拨打8570292685702926。那这次我们也为您安排了很多的一些对应暑期适合全家人、适合带孩子出行的一些亲子旅行线路啊。一到了暑假呢，这个大家也都比较关心去到哪儿呢，第一能避暑，第二呢就是咱们性价比比较高，吃喝玩乐的品质又好啊。这个呢我觉得大家都可以放心，只要您把旅行交给我们，绝对让您呢有一个舒适的体验。首先说到距离我们时间比较近的啊，7月2号有两条旅行线路，那其中一条呢就是由主持人一涵带队的，带您呢前往宁夏的五湖穿越之旅啊。什么是五湖穿越呢？那这一次呢我们会去到宁夏的腾格里沙漠的深处，那在这里呢我们也会乘坐越野车穿越五湖，并且呢赠送您航拍体验。那所谓的五湖其实就是在沙漠深处的五个不同颜色的湖泊，比如说呢有蛋黄湖，长得就像蛋黄一样，那颜色也是偏黄色，还有呢就是像地球心脏的这个乌兰湖，它的颜色也就是红色的啊。当然呢还有像这个包括这个五贤湖啊等等啊，有很多的一些特色的湖泊，风景都很漂亮，而且呢从上空我们用航拍的这种角度也能够还原它的美丽。那另外呢我们还会夜晚入住沙漠营地，参加篝火晚会，还能够体验像枸杞采摘、岩画拓片、制作羊皮筏子模型。可以说呢这条线路的体验的内容非常的多，适合孩子们去游玩和这个开阔眼界的内容也非常多。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为您特别安排到的宁夏沙坡头，那当然呢还有沉睡千年的西夏王陵，这里呢也是在去年被评上了世界文化遗产。同时我们还会走进贺兰山，欣赏千年岩画，打卡宁夏博物馆、镇北堡影城。那总之这条旅行线路啊非常的适合全家人一起来出行。当然还有一点，那就是性价比很高，成人4980，儿童呢低至了3780元，一价全含，纯玩零购物，入住3晚的携程四钻品质酒店，再加1晚沙漠营地帐篷的体验，全程都是高餐标，一餐为您升级了价值68元的自助餐。那另外呢会员也专享上门小车接送，景区的小交通呢也都为您包含了。那对于这条旅行线路来说，您有什么样的一些疑问想要来了解的话，都可以赶紧来拨打85702926，名额已经不多了，85702926。另外在7月2号我们还有一条带您呢前往港澳的亲子旅行啊。那说到港澳线路，也是我们经典的一条亲子游的线路，这次呢我们依然会带您去跨越世界最长的跨海大桥港珠澳大桥，登顶太平山俯瞰维港夜景，还会漫步澳门的大三巴牌坊，另外呢打卡香港太空馆、澳门科技馆。那这两个馆的含金量也非常高的啊，带孩子去的话又能够让他们有所体验，还能够长见识。同时呢带孩子去走进香港大学、澳门大学两所世界名校，还有澳门大学的学霸带队当面讲解啊，还能够收获专属的研学证书。价格呢915广播旅行会员特价5980，儿童呢更是低至了4780元，纯玩零购物，还赠送您1000元的出行大礼包，包含了流量卡、转换插头、会员专享的小车往返接送机等等啊。那同时在香港和澳门的住宿我们也升级了，连住3晚的香港四钻品质酒店，再加升级1晚的澳门5星酒店。那同时呢还有乘坐扬子京游船游览维多利亚港，还在上面呢会享用鱼翅海鲜宴。那同时还有1天自由活动的时间，那利用这一天呢您可以去到迪士尼，去到

洋公园等等啊，任何您想去到的一些地方，85702926，最后的名额85702926，赶紧来拨打。另外有的朋友可能喜欢山水比较多的一些地方，那云南和贵州一定是不容错过的暑期旅行了。7月3号到8号呢，我们有一条带您前往贵州的双飞亲子6日游。这条贵州旅行线路啊，和平时的贵州线路呢也是有所不同，加入了很多孩子们可以体验的内容，比如说呢探秘世界最大的射电望远镜平塘天眼，那还有呢游览亚洲第一瀑布的黄果树瀑布，漫步地球绿宝石之城的荔波小七孔，畅游黔南第一山黔灵山，夜宿千户苗寨，做蜡染打糍粑，品长桌宴，打卡下司古镇，学习拜师礼、开笔礼、投壶礼等传统的国学文化。那这次我们的价格，成人呢5380，1.2米以下儿童4380，纯玩零购物，同时还全程安排了2+1的豪华航空座椅大巴，入住4晚4段品质酒店，还有1晚西江苗寨的特色客栈，赠送您飞越黄果树4D 观影，这也是我们在这次的线路当中啊独家来安排的，还赠送儿童水枪，畅玩水枪大战。总之呢，这样的一条旅行线路绝对是充满着各种的惊喜和好玩的元素。那另外呢，还有一条7月3号到8号呢前往云南的亲子双飞6日游。那这条云南线路和贵州线路一样，我们都是20人的精品小团啊，已经所剩的名额不多了，一定要抓紧来报名了。这次我们的云南之行呢，会走进大理丽江双古城啊，带您去感受2座不同的古城的魅力，还有呢就是游览玉龙雪山、蓝月谷，包括呢打卡天下第一奇观的云南石林，打卡崇圣寺三塔、张家花园、束河古镇等等啊不同的景点。成人呢5380，儿童低至了3980元，一价全含，纯玩零自费，还特别安排到了像丽江到昆明的动车，全程精选了携程4钻品质酒店，升级品尝云南的过桥米线、彝族长街宴、云南特色烧烤等美食，还特别赠送您价值248元的印象丽江的大型实景演出。可以说这条线路该包含的吃住玩的方面啊，都为您包含齐全了，您就需要跟着我们放心的去游玩就可以。85702926，85702926。另外还有一条在7月4号到8号我们前往锡林郭勒草原的动车亲子游的线路。锡林郭勒草原线路呢，也是我们这两年啊发送频率非常高的一条草原线路。为什么发送频率比较高呢？一方面啊，是因为大家这个回来之后反馈非常的好，吃住玩的体验也非常的棒，而且呢最主要的另一个方面就是价格性价比很高，儿童呢低至了1680，成人2980。那同时这也是一条纯玩零自费的线路，像其中的一些草原上的体验项目啊，很多线路呢它都会安排您去自费，但是呢我们为您都包含在费用当中啊，无需您再额外自费，骑马、射箭、滑草、滑沙、漂流、越车、穿越草原，这么多的一些项目真的是很难让人这个相信都包括在一条线路当中，但是确实我们做到了。那如果说您对于这条线路感兴趣啊，名额不多，85702926，赶紧来拨打。那与此同时呢，我们还有更多的一些线路您也可以来选择，比如说呢我们在7月7号还有一条精品的3日游的短途旅行啊。那如果说您在暑期呢又想带着孩子家人出行，但是呢同时您又没有那么长的时间，3天的时间啊非常的合适，7月的7号到9号，那这3天时间呢，我们会带您游玩洪泽湖湿地，坐小火车环游湿地，游船游芦苇迷宫，同时呢去到牛角村欢乐田园度假村，这个地方可以说呢也是好评一片啊，很多的朋友跟着我们去过之后啊，甚至还有自己想要再次跟着我们前往的一些这个体验的想法。还有呢就是畅玩水上乐园，在这里呢孩子们就可以开启与萌宠的互动，还可以尽情的来玩耍，升级品尝当地的田园自助晚餐，最后呢探访这个皂河龙运城，这里呢也是一个大型的游乐场啊，在这里呢孩子们也可以来体验震撼的 5D 影院和飞行影院，观看精彩的演艺表演。那当然这次的价格呢也非常具有性价比，成人呢1490，儿童低至了890元。

性价比非常的高，全程入住品质酒店，专业领队，贴心服务。赶紧来拨打85702926 85702926。那如果说您对于这个线路都不满意的话，我相信还有一条线路啊，一定会深得大家的这个芳心啊，那就是7月11号到15号咱们前往长白山和延吉的亲子梦幻之旅。为什么说它能够打动大家呢？首先啊，咱们来看看它所包含的这些游玩和体验，以及呢咱们入住什么样的一些酒店啊。那首先呢，我们会登顶长白山，一定要去打卡一下神秘的长白山。去到长白山呢，我们看一看神秘的天池，那另外呢看飞瀑流泉，到长白山火山地震局来研学游玩。那同时呢，在森林营地采水捕鱼，挖野山参，这个体验呢也是非常独特的，也是在我们的东北的线路当中，在长白山的线路当中啊，这两年独家为您安排的。去年有主播带队前往这里的这个体验呢，就深得大家的这个认可啊，孩子们也玩得非常的高兴，同时也非常的凉快，因为有水可以玩。还有呢，就是我们会入住两大度假区，那就是万达和华美两大度假村。那在其中呢，您可以有很多可以玩的项目，比如说水乐园呀，包括温泉，包括驾驶山地越野车，体验射击射箭，还能够与萌宠互动，打卡延吉大学网红墙，逛吃延吉美食。那这样的一条这个性价比非常的高，而且呢内容很丰富的，而且还包含了很多网红元素的这条旅行线路啊，千万不要错过。一下全含零购物啊，吃住玩这些玩的项目都为您包含了。儿童低至了3880元，成人5980元，尊享了长白山的 VIP 通道啊。这个 VIP 通道呢，就能够让您在酒店啊直接坐车登顶长白山，无需您再排长队来等待了。这对于夏天啊，这个大家游玩来说是非常便利的一个条件了。那还有就是行程内的小交通都为您包含了，全程豪华住宿，刚才提到的这个万达和华美两大度假区，绝对是给您质的一个体验啊，给您一个豪华的入住体验。升级了一晚5钻品质酒店，加上3晚4钻酒店，可以说每一晚的住宿都非常的棒。品东北铁锅炖，欣赏二人转的表演啊，边吃边看。还有呢，就是升级了价值98元的林间自助烤肉。哎，那我们在这个森林营地来采水捕鱼挖野。

名字联系到我们，就可以来了解详情。好了，各位呢，现在时间呢来到了18:48，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也要与您说再见了。最后呢，还是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关注到我们的915定制旅行线路，不光是在暑假，平时我们也有很多的线路选择。那当然在寒假呀、新春呀等等啊，各个时间节点，只要您想出去，想要去到哪里游玩，都可以联系到我们85702926。好的，各位，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是明通，明天再见，拜拜。

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0时代全为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

部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六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七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

傍晚七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Simon Radio。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请您海拔1600米梅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G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头鲜隔日达，
1: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0: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1: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0: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2: 应对突发，急民所需，广传心声，播报和谐。危险可能随时发生，我们应该应对有方。青岛市应急广播，应急时刻。
3: 走在马路上被蚂蚁咬一口，很多人可能毫不在意，但如果是红火蚁就必须高度警惕了。这种蚂蚁的攻击性极强，几乎每年呢都有人被伤到，释放的毒液可能会导致人体出现灼痛、脓包，甚至出现过敏性休克。最近在广州市多个公园的草坪和绿化带当中呢，就发现了红火蚁，目前相关单位正在开展消杀工作，提醒各位游客市民外出要注意防范。红火蚁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杀伤力？那么户外应该如何正确识别它的这个巢穴呢？叮咬之后应该如何正确

0: 制处置，我们来介绍相关的内容。红火蚁呢，原产在南美洲，是被全球公认的100种最具危险性的入侵物种之一。它的拉丁名字叫做无敌的蚂蚁，正是因为它极其难防难控而得名的。根据国家农业农村部种植管理司发布的《全国农业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分布行政区命录》显示，到2025年的6月30号，红火蚁呢已经传播扩散至我国的广东、福建、浙江等13个省市自治区和直辖市、703个县级市、地级市，并且出现了快速传播的扩散状态。红火蚁和我们中国本土的蚂蚁相比，它的特点就是毒性极强，攻击性极强，而往往也是倾巢出动。红火蚁毒液当中含有生物碱、蚁酸、小分子蛋白等物质，当这些物质注入人体皮肤之后，就会引发灼痛、火辣感，轻者形成了白色的脓泡，而重者则会形成全身的过敏、发热，甚至呼吸困难，严重的可能会引发休克乃至死亡。由于繁殖力极强，在入侵地区的红火蚁通常形成高密度的种群，而群体数量巨大，如果不小心踩到它的蚁穴，那么受干扰的红火蚁就会主动出击，采取蚁海战术，数量众多，防不胜防。红火蚁不仅是攻击捕食相关的小型生物来作为它的这个食物，还会捕食像鸟类、蜥蜴、小型哺乳动物等，甚至会伤害人类家畜以及家禽。红火蚁呢，可用它的上颚钳住皮肤固定身体，然后呢，再用它的腹膜的螯针反复的刺入，注入它的毒液给人体。每年的3到6月、9到11月呢，都是红火蚁的活跃期。特别在户外活动的时候，我们怎么判断啊，周围的是普通蚂蚁还是红火蚁呢？我们建议大家从以下3个方面来判别。首先是看蚁巢，红火蚁蚁巢呢是明显的一个土堆儿。这个土堆啊，一般是高10到30厘米，直径30到50厘米。土壤表面的这个颗粒是非常的均匀和细小的，务必呢注意不要踩在或坐在，或者是用手撑在红火蚁的巢上，那么就可能会引起这个蚂蚁的攻击，特别是群体攻击。看外表，红火蚁的这个外表一般是呈棕红色，腹部呈深褐色或者是棕黑色，那么而且它的这个红火蚁的公蚁的个体大小是不均匀的。还有就是看行为，它的攻击性是极强的，遭到干扰之后呢，往往它不会进行这个逃散，而是群体冲上来进行叮咬。那么如果说不慎被这个红火蚁咬伤，我们来为大家做相关的介绍。首先要脱离危险区，迅速远离红火蚁的活动区域，避免再被叮咬。第二就是要马上清洁患部，用流动的清水或肥皂水来反复冲洗伤口，保持伤口的干净，不要去抓挠。如果这个时候皮肤已经起泡，可以先用碘伏消毒，不要自行挑破。第三就是要及时就医了。如果叮咬数量较多，出现了皮疹扩散、瘙痒加剧，或者出现生理性的恶心、头晕、呕吐的症状的时候，务必立即就医，不要拖延。那不少人呢，可能会利用这样一个时间去郊外山里游玩，一定提前做好防虫防蚁的措施。去野外游玩时，建议大家一定要穿长袖长裤和长袜以及高帮鞋子，避免皮肤过度的裸露，可携带驱虫剂喷洒于鞋袜周围，备好外伤急救包。而过敏体质的朋友呢，要随身携带抗组胺的相关药物，不要在红火蚁的活动区域做过多的停留。看到疑似的这个巢穴的小土堆儿，要及时远离，不要踩踏，不要触碰，可以记录有关的地址，向有关部门进行报告，由专业人员进行处理。根据了解，我国目前多地呢都在开展红火蚁的防治工作。那么如果大家在公园小区发现了可疑的蚁巢，可以上报街道办事处或城市园林绿化部门。户外游玩近郊踏青，公园的休闲活动增多了，出游时呢请大家务必提高防范意识，远离红火蚁的活动区域，记得不踩踏、不触碰、不扰动它的蚁穴。
1: 有山有水，有声有色，有来有来有往，东西南北任我行，上天入地应无踪，漫游新主张，

找一个晴天，需要一条通往海边的路，看一场浪漫的海边日落，吹一晚温柔的海风，夏日的打开方式。

0: 根据可靠数据，每年消费者仅餐饮方面浪费蛋白质和脂肪就分别达800万吨和300万吨，最少倒掉了约2亿人的口粮。当你在挑剔甚至倒掉饭菜的时候，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忍受着饥饿的痛苦。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光盘一族，你我同行。
1: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2: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是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1: 原本价值200元的3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2: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1: 专业1对1辩证施酒，3次正宗艾灸，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2: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料实打实。
1: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2: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1: 18.97元，畅享3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2: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时间留给运动，给树木和夏花，给山川湖海，给你热爱的人和世界，感受四季在夏天喷涌而出的激情。

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诵经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0时代全为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7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

晚上八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紧邻海拔1600米美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G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投鲜隔日达，
1: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1半。
0: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1: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0: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2: 有山有水有声有色，有来有往，东西南北任我行，上心入地影无踪，漫游新主张。

0: 山东联通换新正当下，暑期大放假，
1: 办理联通真享套餐，换机享国补、联通补、换新补三重补贴，
0: 高端手机半价购，热门手机一元抱回家，最高实降5800元，
1: 联通万家门店好礼领不停，
0: 买手机到联通。
2: 海边的风，每一口呼吸都是热烈和新鲜，

0: 有这样一种生活，我们每个人都向往，上下班高峰车流通畅不拥堵，街道干净整洁，看的人神清气爽，乘公交车井然有序，再也不用推推搡搡，人人都像一家人，相亲相爱，每天的心情很舒畅。要实现这些其实很简单，只要每个人付出自己的一点点力量。 Every time, every day, Same Radio。
1: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2: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市南市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1: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2: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1: 专业一对一辩证施酒，三次正宗艾灸，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2: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料实打实。
1: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2: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1: 18.97元，畅享三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2: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电波送来夏日的邀请，跟着节奏前行，用心情导航，记得准时赴约哦。 Simon Radio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克勋。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颗你想要去追寻的星球，也许是一段爱情、一个梦想，或你心中无法忘怀的一个人。当你认定了坐标，就勇敢的去追吧。 Simon Radio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克勋。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颗你想要去追寻的星球，也许是一段爱情、一个梦想，或你心中无法忘怀的一个人。当你认定了坐标，就勇敢的去追吧。
1: Simon Radio。

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0时代全为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7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

晚上九点整，晚上九点整，重播。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素颜甘肃天水紧邻海拔1600米美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G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头鲜，隔日达，
1: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0: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1: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0: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2: 音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
3: Simon Radio
2: 星光月未眠。
4: Le ciel obscur, la solitude qui nous donne la peine, le cœur qui brise à cause qu'il a vécu seul。
5: 晚上九点整，晚上九点整，广播 Simon Radio。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素颜甘肃天水紧邻海拔1600米美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G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透鲜，隔日达
1: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0: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1: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0: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2: 音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
3: Simon Radio
2: 星光月未眠。
4: Le ciel obscur, la solitude qui nous donne la peine, le cœur qui brise à cause qu'il a vécu seul. L'amour est parti, il y a longtemps que je t'ai vu.

闯过街角的霓虹，找到我的私属城堡。Simon Radio 91.5

0: 海边游玩时不靠近危险海域，千万要注意潮汐涨落变化，时刻注意安全，珍惜生命，远离危险，谨防溺水。
1: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2: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市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1: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2: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1: 专业一对一辩证师酒，三次正宗艾灸，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2: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量实打实。
1: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2: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1: 18.97元，畅享三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2: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紧邻海拔1600米梅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两坠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头鲜，隔日达，
1: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0: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1: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0: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2: 音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M91.5 Simon Radio
2: 星光月未眠。

找一个晴天，需要一条通往海边的路，看一场浪漫的海边日落，吹一碗温柔的海风，夏日的打开方式。

0: 海边的风，每一口呼吸都是热烈和新鲜。
1: 心如流，沙滩音乐静。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请您海拔1600米梅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G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投鲜，隔日达
1: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1半，
0: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

正。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紧邻海拔1600米梅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G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投鲜隔日达，
1: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1半。
0: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1: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0: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2: 音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
3: Sun Radio
2: 星光月未眠。

大家好，我是戴佩妮。愿你拥有悦纳自己的智慧和勇敢去爱的天真。当你成为自己最坚实的后方，便能无畏的去前方，拥抱任何模样的爱。

0: Ghost。
1: 把时间留给运动，给树木和夏花，给山川湖海，给你热爱的人和世界，感受四季在夏天喷涌而出的激情。

大家好，我是光良。不管你是幸福的还是孤单的，光良愿意陪你一起分享美好时光。

0: Summer Radio 提醒您，选择健康，远离烟草，多一份健康，便可多一刻陪伴。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1: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是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0: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1: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0: 专业一对一辩证施酒，三次正宗艾灸，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1: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料实打实。
0: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1: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0: 18.97元，畅享三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1: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在音乐里发现自己的故事，让旋律说出好心情，让节奏表达心动的感觉。我是梁静茹。

凌晨十二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紧邻海拔1600米梅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G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投鲜，隔日达
1: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1半，
0: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

0: 入大山里的希望。
1: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0: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2: 音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91.5 Simon Radio.

0: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1: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是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0: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1: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0: 专业一对一辩证施酒，三次正宗爱酒，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1: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量10打10。
0: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1: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0: 18.97元，畅享三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1: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紧邻海拔1600米美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G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投鲜，隔日达
1: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0: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1: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0: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2: 音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
3: Sino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紧邻海拔1600米，每早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G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头鲜隔日达，
1: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0: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1: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0: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2: 音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M91.5 Simon Radio。

剪不断。

0: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1: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是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0: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1: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0: 专业一对一辩证施酒，三次正宗艾灸，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1: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量实打实。
0: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1: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0: 18.97元，畅享三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1: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0: 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请您海拔1600米每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J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头鲜，隔日达，
1: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0: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1: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0: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2: 音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
3: Simon Radio

0: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1: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是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0: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1: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0: 专业一对一辩证施酒，三次正宗爱酒，驱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1: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料实打实。
0: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1: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酒养生，舒服又放心。
0: 18.97元，畅享三次深度艾酒，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1: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0: 凌晨四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请您海拔1600米梅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G 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投鲜，隔日达
1: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1半。
0: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1: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0: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2: 音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M91.5 Sino Radio
2: 星光月。

0: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1: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是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0: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1: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0: 专业一对一辩证施酒，三次正宗爱酒，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1: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料实打实。
0: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1: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0: 18.97元，畅享三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1: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紧邻海拔1600米美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G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透鲜，隔日达
1: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0: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1: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0: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2: 这城市的清晨很素，但你可以很酷。
3: 跟着我们的旋律去改变它。
4: 915音乐早点到，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3: 叫醒你的耳朵。

Great time, great music. You're listening to Simon Radio.

0: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1: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市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0: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1: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0: 专业一对一辩证施酒，三次正宗艾灸，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1: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料实打实。
0: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1: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0: 18.97元，畅享三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1: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0: 山东联通换新正当下，暑期大放假，
1: 办理联通真享套餐，换机享国补、联通补、换新补三重补贴，
0: 高端手机半价购，热门手机一元抱回家，最高实享5800元，
1: 联通万家门店好礼领不停，
0: 买手机到联通。
2: 海边的风，每一口呼吸都是热烈和新鲜。
3: 星梦流，沙滩音乐季。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紧邻海拔1600米美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G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透鲜，隔日达
1: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

0: 十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1: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0: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1: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2: 从冰岛小镇小吃夏特集团，从北京胡同说唱到黄金海岸慢跑，欢迎你的停车长官，你的态度可以左右世界。 Hello 青岛 Morning Beast Driver 915早安节奏。

0: 嘿，早上七点十分，欢迎各位打开收音机，锁定收听 FM 九点五 Summer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 Morning Driver 九五早安节奏。Hello， 我是威力 DJ Allen。
1: Hello， 是早安 DJ 毕肖。
0: Good morning，
1: 大家早上好。
0: 在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早上，我和各位早安。
1: 是的。那今天早上各位行驶在路上都还 OK 吗？我在想，是不是？哎，中考是不是已经结束了？
0: 啊，我不知道啊，家里没有中考生啊。
1: 对，因为我感觉今天路面的车好像没有那么多
0: 啊。对，
1: 是吧？
0: 嗯，而且我觉得这两天的这个天气来讲的话，属于那种刚刚好的一个状态。
1: 嗯，
0: 不是那么的热，但是呢又阳光明媚的感觉，对不对？
1: 是的，是的，是的，就还挺舒服的。
0: 哎呦，你看看。
1: 那最近就有一些事情，就是可能会让我们就是比较关注。
0: 什么事情
1: 啊？就是很多明星
0: 啊，
1: 他们现在就开始就是要真名化了
0: 啊，
1: 你知道
0: 吗？
1: 对啊，就是说如果你演一部剧，然后上面不是要标注主演的名字啊，或者是配角的名字什么的，就是谁谁谁来饰演的。
0: 嗯，
1: 然后呢，这个时候如果你标注的是艺名的情况下，你背后必须也得有个括号，你的真名必须得在上面。
0: 哎，你知道我为什么知道就是有些艺人他是用自己的艺名吗？
1: 嗯，
0: 就他们在就是登机的时候，
1: 一定会用真名。
0: 机场广播的时候呢，因为很多一些就是忠实的粉丝，他会知道就是那本尊的本名是什么。
1: 对对对对对。

0: 机场广播的时候，谁谁谁迟到的时候呢？一般就是大家可能不知道是谁，但是
1: 所以那个时候，明星要是不想
0: 就会暴露自己的本名，
1: 不想被人知道的话，一定要准时出现。
0: 对，往往有几个明星，他们就是时不时的，因为工作的原因，可能会有一些就是赶飞机的情况出现。
1: 嗯，你看现在就是很多你我最近你要去追剧的话，你都会发现这个问题了。就很多剧集的一些官宣物料啊，就通过标注演员的一个。本身的一个名字，然后大家就哎呀，就开始在猜啊，这谁？突然就感觉有点不明白啊、这个想不出来啊。
0: 我们也是啊，
1: 对，
0: 播音名是吧？所谓的播音名，
1: 哎，对啊，不过我是本名啊，
0: 对对你是本名，
1: 对，就是你知道，当他知道他的原来的名字的时候，就跟他原来营造的那种人设，他会有一种反差，
0: 嗯哼，
1: 对吧？
0: 对，
1: 哎，就还蛮有意思，所以大家现在就好多人就在想说，哎，谁是谁叫什么，谁是叫什么？所以我们就今天也来说说看吧，就是你知道哪些明星的真名？
0: 哇，这个真的对大家来讲太难了、
1: 嗯、啊，难吗？
0: 啊，我觉得有点难度哎，
1: 也。
0: 老派艺人们可能好像都用的本名吧？
1: 不是，老派艺人很多用的就比如说房，比如说那个成龙
0: 啊，成龙
1: 就他是应该是房什么来着？
0: 啊，对，
1: 是吧？
0: 嗯，
1: 对，就我虽然不知道，但是我觉得老派艺人可能但原来也有一些暴露的。
0: 行，大家就挖掘一下吧，好吧？
1: 对，
0: 你知道哪些明星的真名？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看。在北京时间7:12，这里正在直播当中的九六早安节奏，想装修的朋友呢，记得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的热线电话是
1: 4008091099。
0: 是的，那现在呢，拨打这个电话呢，叶世峰的卫衣品质硬装呢，原价是每平米1599元，现在限时只降600元，只要999元一瓶，999元一瓶，而且呢，我们限时送20000元的大礼包，10000元的价值券，10000元的定制券，统统送给大家。不仅如此，老板和方太品牌的烟机灶具加水槽。直接送给大家，赶紧拨打4008091099，4008091099。

0: 联通。
1: 夏天的音节泄露在起雾的城市电影里，也开始蔓延在福山的环山栈道上，也能在中山路再次遇见。 See More Radio

0: 功。
1: 夏天的阴茧泄露在起雾的
0: 不连通。
1: 夏天的阴茧泄露在起雾的城市电影里，也开始蔓延在福山的环山栈道上，也能在中山路再次遇见。
2: See more radio

0: 鬼迷心窍来自李宗盛的时间带呢，7:22，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 FM 9.5 Sam Radio。 今天我们的九五早安秒杀品呢，给大家准备的啊，这是蒙牛的纯牛奶。
1: 嗯，
0: 最近看世界杯的朋友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好像是不是有这个广告，里面就是周边的很多的一些地方啊，都可以看到这个蒙牛的身影。
1: 嗯，是的。
0: 嗯，今天呢给到大家十箱的价格是十箱的价格，
1: 十箱啊，
0: 十箱啊，
1: 不是啊，
0: 我没有看错吧？
1: 五箱，
0: 啊，十盒啊。
1: 啊，对，每一箱里面就
0: 是每一箱是十，每一箱里面是十盒，一共是五箱啊。OK，
1: 对，
0: 吓我一跳啊！
1: 五箱的价格，我们今天到手只要109，
0: 就是纯牛奶，朋友们，蒙牛的品牌啊。
1: 对，
0: 各位呢可以来买一下。另外呢，他要告诉大家是到十月份。
1: 啊，十月份过期，所以就是大家、
0: 一般这种牛奶都是3个月啊，
1: 六个月
0: 这样子，
1: 对
0: 吧？
1: 对，所以就是大家到时候抓紧选，好不好？百分百生牛乳的原料。
0: 五箱的话特别适合，就是家里面有就是两个小宝宝的，
1: 嗯，
0: 对吧？然后早餐来选择，然后全家人都可以喝纯牛奶。
1: 哎，也可以让带着上学啊、是吧？就这个东西不一定，我觉得不一定两个小朋友啊，你比如说家长妈妈也要喝啊，爸爸也要喝啊，上班我也要喝呀、对吧？哎，所以就是全家都可以就是。总动员啊、五箱到手，赶紧喝起来，
0: 一人一箱，
1: 嗯，
0: 捧着喝、是吧？
1: 可以
0: 啊。啊，另外呢就是防晒了啊、这个季节就防晒很重要。
1: 嗯，维诺娜的一个防晒，
0: 嗯，
1: 然后呢这个
0: 它是那种喷雾式的还是那种就是乳液式的抹式的那种？
1: 哎，我看一下我们这个是什么样的啊？
0: 嗯，
1: 因为他们家其实是两种都有的，但我不知道我们今天这个是什么。
0: 我们好像
1: 也
0: 是也
1: 都有，也都有，就是你得选，就是你是选那个15克的是3支，到手是59.9块，还有这个瓶装的，就是50克的一瓶，到手是79.9块。然后大家如果说是想要这个来购买的话，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情况，就是你想要，要一支的放后面携带的，还是要一大瓶。到手的放在家里用的，所以这个大家就
0: 这个出去旅行的时候带那个就是一支会更方便一些，
1: 对
0: 吧？
1: 对对，它这个瓶装和那个什么都是涂抹式的，
0: 它都
1: 是
0: 涂抹的，
1: 只是说克重和包装不太一样。
0: OK，
1: 对，大家可以
0: 今天到手的价格是59.9元
1: 到或者是79.9块。
0: OK， 就在我们的915广播音乐商城当中啊，各位呢可以直接来选择。回到音乐当中，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魏晨的《疯人院》。

0: 慢慢的天气就热起来了啊，全球也是这样子。比如说在法国，据说呢，法国有459项高温的记录被打破或是追平。
1: 嗯，也就是他们在22号那天，今天是几号了？
0: 今天是24号。
1: 就前天。当地时间的22号啊，不是我们北京时间22号，就是他们当地就迎来了百年以来最热的一天。
0: 有热浪了是吗？
1: 对对对。
0: 嗯。
1: 就是刚刚你说的这个459项高温记录就在那一天被打破的。
0: 嗯。
1: 然后其中有102项是当地有气象记录以来的历史最高气温
0: 哦。
1: 然后据说他们南部的部分那个城市是达到了41.9度
0: 啊，我还挺喜欢南法的
1: 啊。那41.9你觉得怎么样？这个温度还舒服吗？然后还有它的西部城市也是刷新了111年以来的历史最高纪录。
0: 嗯，好吧，这个气温升高了之后确实不是特别舒服哈。
1: 是，
0: 如果这么持续下去的话，好像对生活还有我们的公共的一些服务还是有一点影响的。
1: 没错，所以说像这个全球的气候的一个变化，因为在年初不就说厄尔尼诺现象就是一直就是被大家在讨论嘛。
0: 对，
1: 没有想到真的是来势汹汹、
0: 真的是来势汹汹。我那天在北京看演唱会的时候，就是在进场之前就突然妖风阵阵，你知道吗？然后就是电闪雷鸣
1: 啊，
0: 然后狂风暴雨，属于那种。然后我就看到那个北京不是有个亮马河嘛，就是它那个有很多的一些游船，因为天气比较炎热，而亮马河的这种环境也相对来讲比较不错，他们就在上面就是有那种就是游船的那种，然后还有那种就是可以自己划桨的那种船那种，全部躲到了桥下面。

0: 就是因为那瞬时间的雨水就特别大。
1: 嗯嗯，对，所以哎，我还以为你说电闪雷鸣，然后狂风暴雨，雨过天晴，成语接龙。
0: OK，
1: 好吧，
0: 好吧，啊、嗯，但是装修这个事情要拨打4008091099，
1: 嗯，
0: 啊，这样的话呢，就外面狂风暴雨，家是温暖的，对不对？
1: 没错，嗯、而且这个一家人在一起，不管外面是什么样的天气，只要家里面有温馨的感觉，是你自己喜欢待的地方，嗯、那就是我们就是梦想中的家。但装修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在把很多功课要做在前面，
0: 嗯，
1: 我们要先投入再享受，是吧？
0: 是这样的，而且呢，我们到店里来坐坐，拨打4008091099，我们准备了顾家的乳胶枕作为伴手礼、
1: 嗯、
0: 还有抽奖的活动价值3590元的顾家111带回家、
1: 嗯、
0: 所以各位赶紧来拨打4008091099来听维利安这首歌没有你的世界。

0: 想要音乐吗？现在给你。
1: 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诵经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0时代全为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7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